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气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跟你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两个
10: 人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恭喜嘟嘟，贺喜嘟嘟，喜从何来呀？
6: 啊，喜从何来呀？
5: 大草草中了嘟嘟这刀之计，砸了财门当运，岂不是一喜呀？
6: 哎呀呀，他都是，他都惦记到了。
5: 先生，我观曹寅水军，十分严阵有法，故事此计，何足先生挂齿？
6: 多多的大才，
5: 岂敢？今曹兵势众，非单先可破，与此则一计，不知可否？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6: 你我不必明言，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从。
5: 好，好，好，好，此先生听爹都督听听。
6: 大夫请看。
5: 我，
6: 哎呀呀，你二人均是一个活死啊！
5: 未必吧，
6: 大家来看呐、啊。
5: 哦，
6: 是
5: 啊，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听闻先生虽免交锋，可知军旗当领？
6: 虽免交锋，弓箭当领。
5: 弓箭当领，这弓箭当领，
6: 哎，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5: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箭，敢犯先生奸盗是王之狼牙，以为阴敌之用，先生此差万物推脱地了。
6: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听谢日期。
5: 哦，谢哪期？
6: 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点呢，啥不得也要一点。
5: 先生，半月可成？
6: 半月多了。
5: 哦，半月多了。
6: 实力可完备否？
5: 曹兵至将至，倘若杀来，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还多。
6: 哦，还多。
5: 七日再无少些。
6: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
5: 还多。
6: 咦，还多，不多了啊。
5: 日子请先生自先过日期吧。
6: 是啊，请先生自先日期吧。
5: 是。三天主义
6: 啊，三天，同你早不起吧。
5: 是啊，
6: 三。

0: 罪无罪，你按军令施行。
1: 哎，
0: 虽然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1: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啊。
0: 我愿你军装。
2: 啊，现在军装
0: 你不能。不听。哇哦！
2: 哎，完了。
0: 壮胆子，
2: 哎，我看你是真诚的了啊，
0: 告辞了。

0: 辕门投降。二位将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人归降来去，死罪呀，死罪！
2: 二位将军实操一交，不顾到自费之所欠，端为不义。
1: 只因曹操不伤我二人兄长，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话无仇。
2: 既然投明，可乘据解也。
1: 都督夸扬，
2: 我甘心把信查。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重怀。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成儿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都帐下借兵与兄报仇，后诈只有司密之等多虑，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平时长去？
0: 是是是，
1: 啊，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这
1: 好，有了，待我去大官驿问过孔明先生，辨这份谣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大红药问之。
2: 两个王啊

0: 大夫，我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那一片高起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哎，对，他都忘了。
0: 哎，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哎，来，
1: 昨日一天，今日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
1: 我要这个钱！
0: 哎呀，
1: 先生，
0: 哎，
1: 你不要着急，我倒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倒不如驾一只小舟逃回江下去吧。
0: 哎，我奉旨之命，各将同心不逃，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
0: 不得。
1: 哎，先生，
0: 哎。
1: 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0: 哎，乐为上去探身，为人岂不舍命？你救不了我，只可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倒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0: 干嘛要请我来了？你自当起我，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以有啊？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
1: 哎，
0: 呵呵，我用的早已备下了。
1: 好、啊，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棺木、让你晨练起来，送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哎，你怎么心叫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1: 听了。喏、怀传二十字、
0: 有
1: 书少清单、千八掌满、
0: 有
1: 锣鼓传粉、
0: 有
1: 飞船上30名水军备行役。

0: 先生，这背景是甚呐？
1: 倒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
0: 咦，你主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变，我看你是饮酒的，快去取落啊！
1: 你去办呐，
0: 办呐，
1: 办呐，
0: 哎，办呐！

0: 俺去了，
1: 俺要不中，我下去了。
2: 完了完了
0: 啊！
2: 船到江心龙不知岸，呀下不去了。
0: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2: 下不去了，
0: 俺下不去了。哎呀，对
2: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1: 啊！还要吃酒。
2: 此酒有趣呀、
1: 啊！这可凉啊！
2: 怎么样啊？
1: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2: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1: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有那一股点背的呀、
2: 啊？哎呀，何止此言！
1: 哎，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就是儿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的好朋友来
2: 吃酒，
1: 吃酒，好好吃酒，
2: 吃酒。我
3: 陆大夫的指挥换的引头，我胡子大了，如在浪里仙游啊！
1: 来到曹营，吩咐了一股大
4: 信，哎呦，
1: 一股大信。

0: 我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1: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0: 高升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哎，只说周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子义苏苏敏润假珠追赶，
2: 不成功啊？
0: 怎么？
2: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0: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2: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0: 哎，时时方起桥，
2: 灼灼让人干，
0: 失去十万点，
2: 明日再来造。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2: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哎呀，阿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
1: 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0: 哦，您讲了。
1: 哎，
2: 有，
1: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把他一笔出去，拨走凋零，还剩十万有余。
1: 哦，大夫，十万有余可以交得您了吗？
0: 十万有余，可以交得您了啊，先生。凋零有我，
1: 凋零有你。好好好。大夫，这你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0: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
0: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好大的胆量啊！
1: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0: 你服我何来啊？
1: 我服你在州中持久的事情就是这样。
0: 这听小亮，听小亮。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坚持所爱，

0: 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 当击剑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2: 大家好，我是雪儿。
3: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4: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0: 朱凌宇，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奖。刘恒，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
2: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见中国首位男子佩剑奥运冠军仲满老师。走。
5: Hello. 哟，你好。
0: 仲满，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冠军。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6: 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2: 好嘞，
6: 那我们先换装。
2: 走。
5: 对佩剑还真的不了解，
7: 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2: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6: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来。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2: 好轻盈啊！
6: 哎，还可以，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就没有任何晃动。
2: 天赋型选手是吗？
6: 还可以，还可以。
2: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6: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90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踢出去，非常好。
8: 因为他们有武生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

0: 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做，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1: 天哪，老师太帅了！
2: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啊
1: 就拿反了是吧？
2: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3: 大拇指和食指，
2: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1: 这还挺有重量的。
2: 配件呢，它是500克，就是1斤的重量。
1: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1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2: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哎，
1: 对呀，你看，
3: 真是它会鼓起来。
2: 因为你这样捏的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跟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还是软，
1: 可以这样掰吗？
2: 可以，
1: 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2: 这个呢，配件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哦，就这一块，包括他的手臂，他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3: 它就会响。
2: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
4: 你自己试一下。
3: 好的，来之前呢，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我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5: 第一次穿上呢，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衫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袄，然后我们也分薄胖袄、厚胖袄，比较贴近。
2: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落的，你是
6: 剑早点，
2: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两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3: 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的，就包括我们的步法，丁字步、弓箭步，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2: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五谁又获胜。
1: 敬礼，实战姿势，预备。
2: 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那一剑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又防掉了吗？他这样就躲过他的剑绕过去了。
1: 现在是朱老师1-0领先，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2: 解读一下，这剑他虽然手上前面有一个击打打空，但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不好，他最后一个是个反攻动作。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2: 你看这一剑跟第一剑一模一样，你又想上去防他的剑，所以说他也会变。击剑比赛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第一剑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2: 这里面有防守还击、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对，又被反还击了。哇，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2: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1: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嗨，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仲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仲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啊！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哇！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4: 还有一个嗖的，哇！还有一个嗖的动作。
2: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这太高了，你知道吗？
3: 那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吧？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钉子布和刚才您教我们的钉子布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但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锁。
2: 啊，我拉错了是吧？
3: 拿反了。
0: 咱们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锁，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钉子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1: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三，上左步，一，瘪。哎，咱们的枪是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
2: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对，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
1: 该你进攻了，
0: 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刺，对，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2: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抽枪了，
2: 结束了，
0: 结束了，抽枪，还手。
2: 还手，还手，
0: 捋枪，
2: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1: 这手要这样，
0: 要这样，对，
1: 这好看了，掌，
0: 最后扣腕，
2: 最后收着手，
0: 对，这是亮相，
3: 长舒一口气，
0: 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您也有三枪，
2: 我们也三枪套，你们也三枪套。
1: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3: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2: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的后面那个旗子

0: 去保证它不能随便晃。
1: 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你抽枪，第三防守，打他，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他，对，脚下来，上下抽枪，嘟霸大，
1: 最后这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胜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2: 太棒了，
0: 非常好，
2: 圆满成功。
3: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4: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5: 钟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1: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花木兰》。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雪，一纵阳，不帮雨。

0: 演，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诗画入梦，百戏争春，
2: 万色诗诗
0: 韶光入画，梦象生辉，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成古韵风雅，占人间春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谁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地包，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言土里斯侵犯我国边患奸计，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紧，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见。

真好。

边关欠我乡里，可惜我曾学就浑身

气

0: 什么呀？
1: 啊，
0: 我在下，我有什么？
1: 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0: 啊！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
1: 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0: 姐姐，哪曾晓之，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将土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0: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0: 我，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1: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2: 什么军帖？
0: 啊，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职务。
1: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

0: 世道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起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0: 哎，
2: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0: 哎，那如何是哉？
2: 儿啊，你莫讲疯话。
1: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啊！姐姐，好主意呀、啊，好主意！
3: 我虎在家么？我虎在家么？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4: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0: 知道了。
2: 啊，爹爸，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爹爸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按花虎随口就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体紧急，事不宜迟，快让女儿应征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哎，母亲呐，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3: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
0: 你。

0: 说的拿剑无影，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而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剑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儿子休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一。
1: 不是。
2: 爹爹快去报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爷爷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啊，你来呀。
3: 姥姥，
1: 爹爹，
3: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爷爷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3: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3: 木兰。小娘如何舍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3: 哎，难怀娘了。
2: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夫前往。
3: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

0: 可叹儿，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母兰世世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1: 姐姐，
2: 姥姥，
3: 看儿的胆量无疑。

0: 错的呀。
1: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二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0: 女儿遵命。
1: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0: 女儿我会失礼。
1: 是来我看。
0: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皇马
1: 错了，错了！
0: 怎么错了啊？
1: 大夫教导于你。
0: 是。
1: 我日见待长去。
0: 嗯。
1: 先臣官后丹臣。
0: 哦。
1: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哦，女儿我会了。
1: 是来在。
0: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无里参得见元帅。
1: 帐下听见。
0: 啊，
1: 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1: 去得了。
0: 多谢爹娘。
1: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送儿登城。

0: 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叛离。
1: 是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0: 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1: 儿啊，今日一去，你可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叫娘朝夕挂念。

儿郎，天晒不早，莫误了军情大事，记住登城去吧。

0: 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 母亲请放心吧，女儿

相爱黄母，相爱黄母来，改名母丽，替父从政，一路之上陪行大过了黄河，又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一听见了啊，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玉树如火急，赤马。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你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哦，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行大命。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遵行大命。
0: 我名王府。
3: 周名
4: 孙继安。
5: 我叫刘忠。
1: 哦，甚了。
4: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嘛。
3: 你又再次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3: 好，一同上马。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怎么又不送了你？
0: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0: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2: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3: 刘大哥见差矣。
0: 哎，我怎么又差了？

远家乡亲。

什么倒霉的事？哎，多叫咱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算是性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2: 前面杀手这门，
1: 你我赶赴天地报道。
2: 请。

0: 见了本帅，还不下他受死？
1: 呸！何庭玉休要胡言！

0: 有。
1: 张将军，元帅现已被围，赶快前去解救才是。
0: 好，李将军，你就带领中尉壮士追杀敌兵，这位壮士遂敢去救元帅。

0: 起命见少君。
1: 对，
2: 啊，元帅，如今军情紧急，为何民进收兵？
0: 壮士有所不知，土里子归扎多团，善用骑兵，胜在集群，败在四散。今日地气危乱，方中归计。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个英雄年少花壮士。
1: 啊，秃驴子率兵犯兵又杀回来了，
0: 再探
1: 得令。
0: 命你率领一支人马躲在狗脸长枪埋伏山左，命你率领一支人马躲在弓箭手埋伏山右。
1: 对，
0: 我壮士
2: 在，
0: 遂听本帅迎敌阵。

0: 这何夜之间，犀牛自飞而起，是何缘故？
1: 这
0: 哦，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周明调令，
2: 嗨，
0: 速速传令，本营人马、人配甲、马备鞍。

0: 天山。哦，华将军，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1: 我见有紧急军情禀报元帅。
0: 哦，将军讲。
1: 是在末将新营廖少见一群飞鸟自北而起，像是今日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0: 将军身之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将，
1: 待末将带领分部人马埋伏在西固松林之内，防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死量为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0: 好，将军此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
1: 在，
0: 命你带领人马召集行事。二位将军，
2: 参。
0: 吩咐众将沿袭西固松林埋伏，但听本帅击鼓为号，四处冲杀，

0: 将军身带箭伤，就该速速回营。
1: 哎呀，这位箭伤算得甚

将驼驴子押回营寨，华将军随定本帅一同

0: 快，
1: 快快请起，花将军见赏如何？
0: 见赏么？哦，王氏元帅。

0: 将军擒了秃驴子，夺了营寨，从此边关平静，朕乃七公一见呐、啊。
1: 公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萧公，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不必过谦，本帅不日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1: 哦，元帅，我
0: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请将就是。
0: 将军坐下。
1: 啊，
0: 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羌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意下如何？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肩上发作了。
0: 保重。将军保重。
1: 哎。

0: 爱养爱乃末将之幸，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口话一凭，非同往昔了。
0: 哦，这是患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将军请讲。

0: 要罚你吗？
1: 我将虽定元帅征战一事而哉，王元帅即驾准许末将会力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还能将养减伤，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这好好
1: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母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0: 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入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来送你呀。
1: 哎呀，岂敢哪，岂敢。
0: 这小女的婚事嘛。将军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2: 免。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离。

0: 我的妈！
1: 九路元帅和几位将军到咱家来了。
0: 啊，元帅，
1: 哎呀，元帅都到门口了。
0: 哦，你给我快快迎接。

0: 见元帅。
1: 罢了罢了，你是话痨英雄，
0: 不敢老喊话虎。
1: 你的好话无力呀、啊，
0: 好说夸奖了，
1: 好将军，
2: 元帅夸奖了，
1: 好将军呐、啊。
0: 元帅请。

0: 参说。
1: 拜见元帅。
0: 哦，老夫人。
1: 元帅，
0: 请坐。
2: 将李武抬进来，
0: 是哪日伙食的？
2: 老英雄收下了吧。
0: 将李武抬进来，
2: 收下房，别了。

0: 时候我在欧洲读书，偶尔会收到一封大哥的来信，我都会高兴好几天，还会跟我的同学去炫耀。
1: 可是不久信突然断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立刻来新州找爸爸，母亲却突然病倒了，我只好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收集新州的消息。三叔，你看到的笔记本就是我在报纸上能找到的所有有关陆家的消息了。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了白天女杀夫的传闻，我是不信的，我想要立刻来新州寻找真相，可是母亲病重，我实在离不开，直到她与世长辞了。我答应母亲一定要来新州找到我父亲的下落，所以安顿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我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新州。
2: 小弟，白薇说的这些你信吗？

我也说说我的故事吧。白天女杀夫的传闻在星州一直传着，第一次变为现实是上一任白天女，她是我的妈妈。那年我13岁，妈妈为了陪我在欧洲读书，对外宣布白天女需要休息，不再猎鹿游神。我想那段时间星州的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还有白天女这个神的存在，可是妈妈并不在意，她对我说，女孩子一定要自强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开阔视野。可是我想念爸爸，经常偷偷哭，妈妈就买了船票，她没有告诉家里，想要给爸爸一个惊喜。结果我和妈妈不在星州的那几年，爸爸和他的女人们过着快乐的生活，其中有两个女人还生了孩子，每年他们都要花掉很多很多的钱，那都是妈妈家族的钱。爸爸跪在祠堂里向妈妈认错，妈妈原谅了他。可是爸爸却在食物里下毒，想要毒死我和妈妈。幸好一个下人把这一切告诉了他，他难以置信。直到那些食物毒死了一条大狗，妈妈愤怒了，她用白天女的猎枪杀了爸爸，把他埋在荒野，对外公然承认杀夫，继而重新做起了白天女。每年两次游神，一次猎鹿，直到去世。他把白天女的神位和猎枪传给了我，对我说，一辈子。

0: 子都不要相信男人。我一直遵循着妈妈的遗愿，专心做白天女，为星州的穷苦女人做事，远离各种男人。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陆雪林，我才知道，我其实想嫁人，想要有一个家，要一个爱我的男人。
1: 你的汤熬得这么好喝，我不舍得走。
0: 百薇，我对不起你的妈妈。我和陆雪林结婚的时候，穿的就是他们陆家从上海带过来的大红喜袍。陆家对我说，那是请的苏州最好的绣娘绣的。今天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深爱着陆雪林、身怀六甲的女人，怀着期待修成的。
2: 陆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白薇，如果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三叔在这里替陆家向你道歉。
3: 三叔，
2: 我这个歉意可能一文不值，也来得太晚了一些，但应该有，也必须有。
0: 好了，坐下吧。今天的话题太沉重了，我都不想再说下去了。
3: 不，南兰小姐，请您继续讲下去。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尸骨在哪儿？我答应母亲，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带回上海与他合葬的。
0: 孩子，非常抱歉，我暂时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因为我既不知道陆雪林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
2: 白薇，大哥死的时候我正在欧洲读书，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深信不疑，就是大嫂绝对不会杀死大哥。所以至于那些个无聊的传言，不要信。其实我在去欧洲之前，陆家都是很和睦的，全家人包括我妈在内都非常尊重大嫂。毕竟陆家在星州很多的生意也都是大嫂帮助的。
0: 正如小弟说的那样，婚后我和陆雪林的生活很融洽。六年前他去过一次上海，待了很长的时间，我想就是你说的那次吧。回来以后他说想要个孩子，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努力，但就是没有。对不起，医生说我不可能怀孕永远。对不起。
1: 没关系。
0: 我觉得特别对不住陆雪林，就想办法在生意上帮助他。他想成为星州最大的建筑商，我就变卖首饰为他投资。其实花高价买走我首饰的都是我自己的家族基金，后来我没有首饰可卖了，就直接向基金拿钱。我的律师对我说，我可以用这些钱，但是投资的建筑必须归我的家族所有，不能是陆家。有一天我在睡梦中被吵醒。
4: 什么？他的家族？他嫁进了陆家，他的姓氏前面就要加一个陆字，他怎么还有自己的家族呢？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也配跟你谈这种条件？

0: 个妻子，我想竭尽全力帮助我的丈夫，可是家族基金的规定是不能更改的，我不愿意每天面对老太太的冷嘲热讽，就搬回老宅去住。陆雪林不能每天都来看我，他的妈妈离不开他，他住在陆家，偶尔才会来看我。有一次，
1: 别吃死。
0: 从那以后，他开始经常发脾气，不允许我会客，也不允许我有任何社会交际。他把家里的佣人都辞退了，甚至在离开的时候还会把门锁死。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生气，反而还会偷偷的笑。我觉得我的丈夫那么的爱我，他害怕与别人分享我，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幸福。再后来，
2: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白天女，不许再游什么神。
0: 为什么？
2: 你是陆家的媳妇，装神弄鬼丢的是陆家的脸。
0: 可是兴征老百姓需要白天女啊。
2: 游神就要猎鹿，你用枪打的是鹿，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
0: 我猎的鹿和你姓的鹿它不是一回事。
2: 在我妈听来那就是一回事。
0: 可是我在嫁给你之前就已经是白天女了，游神是我的职责，兴州的穷苦百姓需要白天女，你不能粗暴地干涉我。
2: 我说了，不许游神，不许猎鹿，不然就离婚。
0: 于是我和妈妈一样对外宣布白天女需要休息，中断了一切游神活动。我也基本被他囚禁，是那种彻底的囚禁。他甚至一个月都不来看我一次。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天是陆家最重要的日子。

0: 从今天开始，白天女游神活动将永久取消。
1: 我代表历代白天女给大家鞠躬，感谢过去上百年里对白天女的信奉与拥戴。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好事亮牌明目滋肾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求本。400-8008-808。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天是陆家最重要的日子。每一年的那一天，大家都要在一起给陆家的祖先祭祀。陆雪林会带着我率先给祖先磕头，因为我们是长房嘛。可是那一天他没有来接我，我觉得祭祀祖先都不让我参加，是对我最大的侮辱。直到晚上，今天是祭祖的日子，你为什么不接我过去？
1: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想去啊，可是你把房门锁上了，我不能把自己家的门锁砸坏啊。
1: 你有那么多忠心的仆人，还有崇拜你的信众，难道就没有人私自配钥匙，然后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带你出去？
0: 有啊。
2: 你承认了？
0: 是有人企图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白天女被囚禁，可是我不愿意离开这里，我并不觉得我一个人在这里等你有什么不好。
2: 说，你有没有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幽会？说，要是没有，你敢对天发誓吗？
0: 我南兰对天发誓，如果做过任何对不起我丈夫陆雪林的事情，我愿意接受一切上天对我的惩罚。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传言了？
1: 哼，算了，都过去了，我还是相信你的。吃东西吧，我让他们专门做了你爱吃的点心。
0: 真好，我也给你炖了娘惹汤，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我先拿给你。可是等我把汤端来的时候，陆雪林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非常痛苦的样子。
2: 是中毒了吗？
3: 那点心里有毒？
0: 也许是吧，我发现桌子上他带来的点心被吃掉了几块，我吓坏了，连忙往外跑，一直跑，跑到医院，叫上最好的医生，带上最好的药去救我的丈夫。可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3: 雪莲，
0: 我曾经的丈夫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带来的点心。我到陆家去要人，他们说陆雪林根本就没有回来。我拿很多的钱给警察，让他们帮我寻找我的丈夫，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又去陆家问，那个有毒的点心到底是谁做的？可是陆家人告诉我，那天陆雪林

本就没有从家里拿走点心。老太太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话，她认为是我不守妇道，被雪林发现了，我杀了她。之所以没有找到尸骨，是因为我把它熬成了汤。这种荒谬的事居然会有人相信，好事难以传扬。这种杀夫的闹剧，街头巷尾的人却津津乐道。我根本就不相信陆雪林死了，他一定是想要离开我。也许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年轻貌美的女人愿意为他生孩子，所以我就派人去找。几年过去了，毫无结果。小弟，直到妈妈去世前，我依然心存幻想。我想不管她躲在哪儿，妈妈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每年游神，我都会故意经过陆家，我就是要气她，把躲在暗处的陆雪林逼出来。是，我是恨她，可是我毕竟和她夫妻一场，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甘心。现在老太太也死了，陆雪林还是没出现，恐怕他真的死了吧。小弟，你能来帮我翻建老宅做设计师，虽然只干了一天，但是我对你心存感激。以后你愿意来工地就来，不愿意来我也不怪你。白薇，如果你还认为是我杀了你父亲，你随时都可以对我开枪，也许死在你手里是我最好的归宿。一切都结束了，我太累了，我要休息。我说的话不强迫你们相信，毕竟人命关天，你们自己做判断。

我险些爱上自己的侄女，我真的不是人，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拿走了，现在陆家好需要人啊，这一刻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我们陆家真的需要主心骨。

0: 你个妖女，你还想要怎么样？
1: 妖女，这不是我们陆家对你妻子南兰的称呼吗？我听说你最近不好好吃饭，你看都瘦了。
0: 你放开我，你个恶魔。
1: 你说我是恶魔？这不是在我出嫁以前你疯狂占有我时我对你的称呼吗？
0: 我知道你恨我，可是你这样折磨我4年还是5年了，你的仇也算是报了吧，你该满意了吧？
1: 不行，如果你不能彻底被我驯服，就一辈子待在这儿。这儿啊，是我们金家的老宅子，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本来呢应该是我的嫁妆，如果你当初肯娶我的话，我就会把这栋老房子陪嫁过来，可是你没有，但我也没有那么小气，我还是愿意把这栋老房子送给你，住得还舒服吗？
0: 你别碰我，我感到恶心。
1: 不是恶心，应该是害怕吧？你害怕我了吗？
0: 你满意了吗？
1: 来不及了，我现在是你的弟妹了，我在陆家已经当了7年的二少奶奶，可就在前2天我突然变成了二太太，而就在今天我又变成了女主人。
0: 女主人？
1: 对啊，妈走了，走之前我把你的事儿，你和我的事儿，我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告诉她了。
0: 你胡说什么？你疯了啊！
1: 我知道你突然听到这个噩耗肯定接受不了，没关系，等你冷静下来我再过来陪你。我得回去了，作为陆家的女主人，我得为我婆婆你的妈操办丧事，你要听话，好好吃饭，别再瘦，不然我会心疼的。

0: 小姐，阿桃，
1: 哎，
0: 是你吗？
1: 是我。
0: 这么早叫我干什么？
1: 我也是不得已。今天是游神的日子，小姐赶紧起来梳洗打扮一下吧。
0: 游什么神啊？我又没猎鹿，不是说好了取消了吗？
1: 不用小姐去猎鹿了，我已经替你抓回来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室了，你快去看看吧。
2: 哎，娜兰小姐，杀一头鹿容易，可活捉一头雄鹿可太难了，我们真是费尽千辛万苦啊。
0: 除了这一头鹿，你们没有伤害其他的鹿吧？
3: 没有没有，桃姐吩咐过只许抓活的。
4: 南兰小姐，你看，为了逮到它，我可是受了伤啊。
5: 我也是，我这条腿差点被这头鹿给顶废了。
0: 桃姐
1: 在，
0: 赏加倍赏。
1: 是，
6: 多谢南兰小姐。
0: 幸亏你们没有伤害其他的鹿，要不然可拿不到赏钱。
3: 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
0: 光拿赏钱不行，你们还要把它送回森林去。
2: 什么
5: 什么？
1: 不行，

好不容易逮到一只活路，不能送回去。白天你游神在兴州可是大事，天一亮你的那些信徒就来了。小姐，你就赶紧把他杀死吧，这不就是你亲自列的路吗？

0: 猎杀雄鹿是陋习，必须要赶，把他送回森林去。小姐。
1: 说今天有白天女游神，还会抬着一头他亲手杀的雄鹿呢。
2: 我也听说了。哎呀，
3: 侯小姐看呀，我们来行舟这么久，还没见过游神呢。
4: 瞎说，你们刚下船那天，不就见到了吗？我还让你们拜了呢。
1: 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忘了。
2: 哎，阿玲啊，南兰小姐算是我们的头家，我们给她盖屋，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游神呢？
3: 这事啊。
2: 还得听七姑娘的。今天啊是南兰小姐游神的日子，我特意来工地，就是想知道，姐妹们想不想去看热闹？
5: 我刚听大伙议论了，大家都挺想去的。
2: 七姑娘，你觉得合适吗？
6: 先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没想法，全听七姑娘。
2: 我们去呢也耽误不了多久，毕竟南兰小姐是头家，拿着头家的工钱。 哪能不给头家捧场呢？嗯，就算中午不吃饭，晚上摸黑多干一会儿，把工赶回来。
3: 那太好了，
2: 我和你想法一样。
3: 那你刚刚干嘛不说？

0: 原来酒店呀。况且今天是南兰小姐游神，我应该来捧场。
1: 一会儿就出来了，到后面去。你说白眼，可有本事？哎，出来了！
0: 出来了！哎，
1: 叔叔，出来了！
2: 白天女怎么认识他？
0: 好像在带笑。
3: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
4: 啊，
0: 老婆？
4: 嘘 ，Gorgeous， 白天女，你今天简直是太美了。
5: 查尔斯爵士，我现在不是白天女，而且我还带着笑。
1: 哎，今天怎么没见到鹿啊？不是说今天会亲手射杀一头雄鹿吗？
6: 不知道啊，我们大头家看起来怎么不太开心啊？
5: 不用抬，今天不游神，
7: 以后也不再游神了。我听见有人在议论我的穿着。是的，我今天带了孝。就在昨天，我的婆婆去世了，
8: 虽然死因不明，但是我看得出她走得并不安详。
9: 说的是陆家的老太太吧？
7: 南拉小姐，那老太太不是登报和你断绝关系了吗？
8: 我曾经跟婆婆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因为猎鹿游神产生了矛盾。毕竟我夫家姓陆，在华文里虽然不是一个字，但是读音相同。至于登报断绝关系，是因为我丈夫突然失踪以后，
5: 兴州就出现了我杀夫煮汤的传闻。
8: 不管怎么样，她曾经是我的婆婆，我叫了她多年的妈妈，
5: 所以今天我要为她戴孝。
7: 那为什么不游神了？也没看见鹿啊。
5: 说到鹿，今天早晨我见到一头鹿，它看起来可爱又可怜。
8: 我没有猎杀它，把它放走了。我想以任何名义残杀生灵都是不对的。我希望善良的兴州人从此不要再延续猎鹿的陋习。

0: 了，那白天女还是不是白天女了？
1: 我知道。
2: 之前每年这个季节，白天女都要游神两次。上个月是走街串巷，今天是猎鹿祭祀天神。荆州百姓信奉白天女，在场的很多人每年都过来陪伴我。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管是猎鹿还是游神，都只是形式而已。就在两天前，在总督查尔斯爵士的帮助下，我和朋友成功在人牙子手里解救出14个女孩子，但是警察告诉我，有3个女孩子已经被残忍的杀害了。
3: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做买卖人口的生意，而且很多年里一直都在做，我却不知道。作为白天女，我甚至从没想过星州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
2: 这件事之后，我一直在想，我配做一个神吗？我本不是神，无法预知未来，也没有神力帮助任何人。
4: 你就是神，
5: 你就是白天女，
4: 你就是神，
5: 你就是神，
4: 你就是白天女呀，
5: 就是神。
2: 老人家，快请起来，起来。老人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丈夫失踪4年了，我都没有找到他，我可能是什么？也许白天女真的存在，但不是我。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那些穷苦的姐妹们需要被保护幻想出来的神。
4: 我不相信，南兰，你就是神，天赐的神女。
2: 老人家，前几天我在自己的老宅里差点被火烧死，神会死吗？

0: 我害怕极了，那是一种真真切切面对死亡的恐惧。正当我绝望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红头巾姐妹，她冒着生命危险用刀劈开了一条生路，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四个女人一起自救。就在女神酒店后面，我的老宅被烧成一片废墟，这也证明。 我并没有神力，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其相信虚无缥缈的神，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女人要想不被欺负，只能让自己强大起来。在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如果我们全心中的女人都能够相互帮助、手挽手、心贴心，我们就不再是弱势群体。
1: Nanlan，你讲得太好了。身为一个总督，一个男人，我为你喝彩。Bravo！

0: 谢谢查尔斯先生，
1: 谢谢所有为我鼓掌的朋友。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白天女游神活动将永久取消。
0: 我代表历代白天女给大家鞠躬，感谢过去上百年里对白天女的信奉与拥戴。

我虽然不再是白天女了，但是未来的岁月里，我依然愿意尽我的全力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以神的名义，而是以人朋友的名义。

0: 太婆说，从那以后，星州真的再也没有白天女了。但在星州，女性的地位仿佛得到了提高，女人们开始懂得保护自己，也明白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勤劳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1: 找到我的，你不会一直跟着我吧？
2: 也可以这么说。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鞋跟坏了，我把它修好了。
1: 可另一只已经被我扔了。
2: 没关系，虽然这只我修好了，但你也可以随时扔掉。
1: 还是谢谢你。
2: 我看你这样子是要去码头吧？嗯，要不让我的车送你。
1: 你是万鹤堂的少堂主，你送我去码头，这个人情太大了，我还不起。
2: 你误会了，我是说让我的车送你，并没有要亲自去。
1: 好吧。少堂主，你这样做恐怕不会得到什么回报，因为我不会再回新州了。
2: 没关系，百位小姐。
1: 你记住了我的名字？
2: 当时也没记住，是昨天偶遇，我回去想了半天，慢慢才想起来的。
1: 那请问少堂主尊姓大名？
2: 在下叶和明。
1: 尊敬的南兰小姐，亲爱的陆雪婷，我的三叔，我想我该离开新州回上海向妈妈复命了。我会告诉她，父亲在新州娶了一个好女人，南兰不可能是杀害父亲的凶手。我会告诉妈妈，奶奶对我格外宠爱，可惜却突然离世。我会告诉妈妈，三叔是个勇敢有担当的人，正像他跟我讲起的我的父亲一样。此来星州，失望绝望，但也看到了希望，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好。奶奶、三叔、展元虽然见面不久，但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南兰、天琪、小婵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能在你们身上感觉到友情的力量，我会一辈子拿你们当做我的朋友。对不起了，南兰小姐，虽然我们之间有辈分之差，但我愿意把你当做朋友。再见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中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来。百威，
3: 我现在就去码头把他给追回来。
4: 算了，小弟，百威来星州是有目的的，虽说没有找到父亲，但也算是拨开迷雾。他是一定要回上海妈妈坟前复命的，你追不回也拦不住的。
3: 但他在上海也是孤苦伶仃啊，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4: 我预感他一定会再回星州的。
5: 啊，小姐，亨特警长求见，好像是调查陆老太太的事有结果了。
6: 从法医鉴定看，基本上属于正常死亡，她应该是有心脏上的疾病。
3: 但我妈身上一直备有特效药，她难道没有服药吗？
6: 这个法医就检查不出来了。总之，从死者的表面特征来看，不是他杀。哦，
4: 这个其实我也想到了，陆家那几个人哪个看着都不像是敢杀人的，只是 老太太去世的样子看起来太不安详了，金碧云正好又报了警，所以请亨特警长去验尸，辛苦你了。
6: 纳兰小姐，哪里的话，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
4: 谢谢。
3: 大嫂，我也该走了，现在我应该守在妈妈的灵柩前的。
5: 小姐，你一直都没有吃东西呢，想吃点什么？
4: 浮云散尽，眼前一片虚无，什么都看不清，我真想好好睡一觉。哎，那个谭小姐身后的人是谁呀？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5: 以前在酒店做工的叫秀禾，现在让谭小姐收了当徒弟。啊，好像也不叫徒弟，叫师妹，也不知道她都教些什么，只是带着吃喝玩乐，前几天还是打零工的呢，现在变贵客了。
4: 真有点意思啊。谭小姐好。
7: 南兰小姐好。
4: 秀禾好。
8: 南兰小姐好。
7: 谢谢。
5: 秀禾。
8: 哎，
7: 你现在是我师妹，以后见到这个女人不用那么卑微，我们是她酒店的客人，她跟我们示好是应该的。
8: 是，我记住了，师姐。
4: 不再是神了，好啊，那她现在变成一个普通女人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梨花，你说我跟南兰谁更厉害？
8: 这个我没想过啊。
4: 现在想。
8: 你现在是陆家的一家之主，大权在握，那当然是你了。
4: 这陆家的大权有什么用啊？这个家就是个空架子，南兰用一只手就能把陆家给压垮，想要彻底战胜南兰还需从长计议，现在一定是他比我更厉害，你记着点，别成天老想着勾搭二爷，他是我的男人。
8: 是是。
9: 这是卖水果的，你真有意思。看我们这人多，就想做我们的生意。
10: 是啊，可他们哪知道啊？即便是买水果，我们也得等天快黑了，买那些卖不出去的水果，因为只有那些水果才是最便宜的。这大中午的，喊着说给钱就卖，那肯定也是贵的呀。
11: 是啊，我们出来干活就是为了多攒点钱，寄回乡下去，给孩子吃好点，穿好点。哪舍得给自己花钱？
9: 姐妹们都吃的差不多了，该开工了。
12: 吃饭不噎得慌吗？
11: 开工了。
10: 齐姑娘，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这工地小，人够用的。
11: 我以为你催着我回去啊，是让我帮你把活干完呢。
10: 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
11: 你不是那个意思，我也得抓紧干，好日子近了。
10: 一个寡妇，一个官夫，

0: 凑合一下就得了。
1: 说好的豆腐庄是你娘家，这要把喜事办得有模样才行。未来啊，天晴美花，你看他们的架势，这豆腐庄里面等着出嫁的姑娘少不了。哎呀，我这当大家姐的不能亏待你们。
2: 谢谢大家姐。
1: 去。
3: 我可盯你半天了，你是在偷看我老婆吧？乔装打扮的，一会儿卖水果，一会儿戴斗笠的，你到底是谁？报上名来！
0: 你算老几啊？我凭什么告诉你？
3: 这位大姐，我告诉你，我可认得你，我们在万鹤堂可是见过的，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你就是那个站在万鹤堂少主后面发号施令的吧？怎么，你不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吧？哎呦，不管了，说，你是怎么认识我老婆的？
0: 我不认识，谁都不认识。
3: 不对吧，这可不是我第一次看你偷看我老婆。我告诉你，只要我阿海在，任何人都不能做出对我老婆不利的事情。
0: 你一口一个老婆，可我看天晴的样子怎么像没嫁人呢？
3: 她没嫁呀，可她就是我老婆，从她刚到兴州就定下来的。
0: 那你下聘礼了吗？请媒人了吗？
3: 哎呀，我老婆不需要这种俗的东西。
0: 你没请媒人，没下聘礼，没订婚，张嘴闭嘴就老婆，果然是龙王帮出来的小流氓。我告诉你，你都离天晴远一点。

0: 哎，你看那谁啊，找人呢吗？
1: 天晴，你快看，那那好像是王巧玲。巧玲，
2: 天晴，美花，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3: 你这是？
2: 我们被绑了之后，头家就立刻找了新的女工。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就不用我了，说我晦气。
0: 啊，你的头家有没有良心啊？
2: 我实在是没地方去，等到天黑就在桥洞底下睡了一宿。
3: 那怎么行啊？那万一再被人家子绑走怎么办？
2: 是啊，我也害怕啊，所以我就到处打听你们红头巾在哪儿开工。这不我就找过来了。你们这儿还缺不缺人手啊？能不能把我留下？我有力气的，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在工地上做过工的。不信，不信你们让我试试。

0: 看着王巧玲，干活还真是个好手，要不我们把他留下吧。
1: 林姐，干活那个叫王巧玲，她和我还有美花，我们一起遇过难，她挺棒的，是个很好的人，之前还救过我呢。我在想，
2: 天琴，这个事我说的不算，她能干活我看见了。晚上的时候给她结工钱，让她走吧。

0: 怎么就剩这么点东西了？我们陆家从上海到兴州带了那么多黄鱼，怎么都没了？金碧云，金条呢？
1: 我怎么知道呀？陆家来兴州十几年了，花光了呗。
0: 不可能，这十几年我们陆家不赚钱吗？再说了，我大哥娶的可是南兰，南兰带了多少嫁妆你不知道吗？怎么可能花自己家的钱？你说是不是你把金条都偷走了？
1: 我要金条做什么？
0: 少废话，我告诉你，我陆雪乔可不傻，是不是之前就去保险箱里把我妈的钱都拿走了？
1: 我没有。
0: 你不老实，信不信我掐死你？
1: 陆雪乔，你要是敢掐死我，我保

0: 你却要因为金条掐死自己的媳妇儿，陆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爷们儿？
1: 我本来以为家里有钱可以救我的生意，可现在都没了，我怎么办呢？碧云，你要是拿了妈的钱，你就交出来吧，别欺负我了。
0: 金条我确实没拿，不过你要是乖乖的听话，我倒是不会让你流落街头。雪娇，你看，这不是还有这么多地契呢吗？
1: 那是上海的地契，远水解不了近渴，我需要钱。
0: 你需要钱做什么呀？工地又开不了工。
1: 开不了工才要应酬吗？我得去活络关系才能让工地开工，不是吗？
0: 活动谁的关系？在兴州谁能左右得了南兰？再说了，在南兰面前你用钱好使吗？
1: 我不管，反正我需要钱。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钱做什么。妈还没有下葬你就要出去耍，这要是传出去，你们陆家可丢大人了。我知道你在外面花钱的那几个地方，别怪我没提醒你。宫西街以后不准你去了，不然你有难，我是不会出手相救的。
1: 金碧云，你之前老实巴交，像个受气包似的，都是装的呀。我现在就怀疑你害死了我妈。
0: 你说什么？这话你也敢说得出来？好呀，你出去告诉那些记者呀，让他们登到报上去。反正报纸上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他们只会写陆雪桥的女人害死了你妈。我看你在兴州以后怎么做人。
1: 我是陆家二爷，还能被你拿住不成？
0: 从来都没想拿住你啊。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可以试试。

0: 那活是你找的，你让他在工地上干活我管不着，但这个豆腐庄是我阿七租下来的，这只留愿意做红头巾的三水姐妹，外人收不收留。
1: 常玉蝶是天前阿妈的名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青年演员怀揣热爱，
1: 我是他欣欣，
0: 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尽量的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诗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陆玉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没
0: 问题。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上界
1: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词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一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迟匪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大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粤剧《春香传》。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大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静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脑力说

0: 门内冤名声，光害人。
1: 阿娇，不算是万千气下，你应不许错恨呐。
0: 公子，请上广宽论据，可以宽宽这死者的三寸金身。
1: 此次命生之地，岂能不问一个情深？

0: 你真金色玉，公子，请。
1: 好。
0: 公子。房子啊，你也收下来，我们同饮一杯。
2: 凉拌面线哪有我贤明的所谓？
0: 凉拌贤明，同是父母生养，分什么上下呀？又有什么两样啊？
2: 杀杯石头之交，岂不当断两腿？
0: 父亲面线又与我担待，来，坐下。

0: 你来看，前面是什么？
1: 是蛟龙山。
0: 往近视看，
1: 哎，是柳丝。
0: 柳丝上面，
1: 天上的白云啊！
0: 柳丝白云之间的，
1: 哎呀，是秋千。
0: 秋千上面，
1: 姑娘。
0: 对。
1: 哦，是姑娘们在荡秋千。
0: 公子
1: 啊，
0: 他
1: 就是春香。
0: 春香，
1: 春香你都不知道，她是太监牛美的女儿，暖暖有名的姑娘。
0: 公子，春香是十副花容，十色佳人，而且满腹文才，能夫善骨，谁不知道她是我们暖院的女中君子？满腹文才，女中君子，好，我倒要见他一见。啊，房子啊，你去把他招来。
1: 公子，公子，
0: 榜的姑娘，公子叫他，他不管不来，唯有他。
1: 满说是公子，修理女士见识，都休想求见一面。
0: 我是母汤在命，亲来一见，别无他意。
1: 哎呀，公子，
0: 去，
1: 是
0: 十之八九是不会成功的嘛。
2: 小姐，我们回去吧。

臣下四道之地里公子请你一见。啊，小生李朦胧见过臣下姑娘。 问在，关起灯来何事？

0: 我十里江滩。
1: 小姐，是此时来，为我的夫妻咦？
0: 夫妻可以飞上花朵，这花朵也怎能随地？
1: 府邸可以飞上花朵，这花朵又怎能随地飞？

0: 个小子呀，推推磨磨的进来，似乎太冒昧了吧？
1: 冒昧，那怎么办呢？
0: 我想来想去，我们今夜来得太迟了吧？
1: 哎呀，不为，喏，蛟龙山上的月光刚刚偏西。公子，你听，景色，
0: 景色。
1: 不是就是想接近丞相吗？
0: 喏，这里就是他的鬼王，公子，请。
1: 哎呀，
0: 王子啊，要是丞相真的出来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1: 公子，你又来了。你从白天盼到半夜，就是想见一见丞相嘛。现在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怎么又想回家呢？
0: 那么，你去问一问丞相，他愿不愿意接我？
1: 好，我这就去把丞相叫出来。
0: 是请出来。
1: 请丞相。
0: 哎，房子，
1: 嘘，丞相，丞相。
2: 心思，
3: 小姐，妈妈叫你可以睡了。

0: 丞相，此个时候你怎么还没有睡呀？
1: 母亲，你也没有睡呀？
0: 哎呀，是啊，实在为娘做了一个梦，惊动我一身大汗。
1: 母亲，你总是那么喜欢单身什梦。
0: 你这个孩子，常言说得好，千金难买断阳梦。哦，实在为娘在梦中看见满天红光，五彩祥云，在云端中出现了一条青龙。
1: 哦，
0: 你骑在龙背上飞上天去，我咋也咋不知。哎呀，一见就把我接醒了。
1: 怎么，你要飞上天了？
0: 你要是飞上天去啊？更半夜这狗怎么叫得这么凶啊？香丹，你门都没有关啊？
1: 门怎么会没有关呢？
0: 天上仙童神龙，蓬莱山上的彩霞童。哎呦，哎呀，哪叫晚冬，三更半夜等在别人家里，莫非是小偷？哎呀，是我留神的石涛公子李公子来了。
1: 原来是王子啊。
0: 不要高声大叫，石涛子弟李公子来了。
1: 石涛公子？
0: 哎，
1: 房子，石涛公子在哪里呀？
0: 哦，
1: 香丹
0: 公子，
1: 快去把灯亮起来。
0: 是。哎呀，公子，你快请出来。这，哎呀，哎呦，房子啊，时候不早了，我们晚上啊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公子，
0: 你不要怕羞嘛。
1: 哎呀，是啊，不知公子深夜驾临，有什么原因方不见我？
0: 哪里哪里，小生深夜来访，晚访妈妈见了。
1: 哎呦，
0: 公子此话正要折伤我了。哎呀，说了半天，晚必请贵人上座，请坐啊。

0: 里不知有何尖叫啊。
1: 公子我有话请向妈妈出声呀。
0: 哎呀是啊，公子有话请讲哈。

0: 大娘，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一句话就够了嘛，何必拉得这么长？
1: 王子，
0: 你听妈妈讲下去嘛。
1: 是，
0: 公子啊，妈妈。

0: 去聚阴落离了。
1: 哎呀，大娘，丈夫已经从千金落离，落离有什么用？
0: 妈妈，我是一片真心，媳妇而已。他说我得罪公民，定以春家为正室，谁不成亲？
1: 谁不成亲？
0: 对。哦，妈妈，戴朦胧亲笔写婚书一纸，全等落离，以表诚心。
1: 既是此，
2: 丞相，你快出来！
1: 哎呀，出来呀！快出来！来，快去见过公子啊！
0: 见过丞相姑娘。
2: 来，属下，快属下啊！哦，
1: 丞相，你也属下来。丞相，公子的话你一定也听见了。那你实际倒是什么心思啊？啊？
3: 哎呀，大娘，你真不懂女儿子的心思。她没有娃嘛，心里袖子是好，牛逼都稳嘛。
1: 哎呀，丞相，你的心思究竟是何？快说呀！啊？
3: 哎，你看，你看，你看，哎
2: 呀，兄弟，快去问王四宝来。
3: 大娘，你看，哎。

0: 的句，与子一心，天地神明。
1: 这快快，那你，哎呀！

0: 今你是我的女婿了。
1: 哦，此次有我挡在嘴上，随小婿打你穿。
0: 哎呦，演戏起来起来，来快快请坐。
2: 公子，今天是你大喜之日，房子祝你们把头偕老，提酒天长，提酒天长。
0: 房子啊，真为是我啊！
1: 香丹，快带房子进去。
2: 公子，不去了，
1: 去吧。
2: 哎，公子，计较一些，我们一定要委屈哦。
1: 你喝酒去吧。
2: 是。
1: 哎呦，
0: 哎呀，沉香啊！紫金公子是你的郎君了，你不要怕羞。你们二人啊，好好喝一杯，喝还酒。我去里面款款啊。
3: 母亲，
0: 哎呀，多喝几杯，多喝几杯。我去款款。
1: 丞相，此酒是你我二人。哈利之君，我来敬你一杯。

0: 黄梅园啊，
1: 黄梅园呢？哦，
0: 沉香，
1: 母亲，
0: 沉香啊，今天是中秋节，公子想着要与老爷夫人用过团圆饭，

0: 想啊，你与公子成亲已有三个月了，他苦真是个何时将你娶进他李家门啊？母亲忘了公子不是人生，得了功名以后却娶我为正生。
1: 哎呀，话虽如此，可公路总是要去北见故地呀。
0: 母亲是怕公子不随婚呀。
1: 傻儿子，为娘这不是为你在操心吗？
0: 母亲放心，公子品性高洁，他一定不会失信的。
1: 好。

0: 我早就看见你了。嗯，你出来。哎呀，你出来呀！春香，你怎么常躲在这里呀？
1: 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为什么？
2: 啊，房子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你。

0: 爷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仕奉上进。
1: 哦，
0: 你放心，我父亲言道，是我是从端阳节以后，贵人三岁之久，送我的文章，他有长进。
2: 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
0: 是啊，昨天他多多问我要文章，我心里一慌，就把你写的文章拿了上去。
2: 那岂非要忘了事？
0: 当初我也以为忘了事，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连连点头称赞不已。
3: 秀子说，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是孩女心太重了一些啦。
2: 哎呦，好险呐、啊！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与母文字，岂不以笑大方？
0: 以笑大方，以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
2: 什么好文章？

长啊，恩情无穷无尽，这是谁有无尽，人生有限。是啊，谁有无尽，人生也有限。哎，崔江，你我何故来定过八年之痒？八年之痒，八年之后，你我两人。

0: 哎呀，这半时候还有奔马之声，莫非又要兵荒马乱了？
1: 不不不，生病时节哪里会兵荒马乱，说不定是官家一马错令。
0: 对，一定是一马算令。哎呀，我就怕听着奔马之声，想起沈丞相的那一年。
2: 母亲，你又要讲上一年古话了。四十年公子不晓听过多少遍了。哎呀，
0: 人呐、啊、不能老，一老啊就老到。
3: 公子，公子，
1: 好，王子啊，
4: 公子，公子，夫人我老爷要请公子列可位去。
1: 我的老爷他
4: 不是这件事，那淮阳有个官员写来报信，说老爷高升了。
3: 老爷高升了，
2: 老爷高升了，
0: 真是公子家的喜事。
4: 公子，夫人让我请公子立刻回去，说不定要你先到淮阳。
0: 先到淮阳，翠姐，我们可以淮阳去了。
3: 到淮阳去？
1: 哦，有吗？我想回去看看。
2: 即刻就来，
0: 说去说回，
2: 快回去，免得夫人等久了。
1: 好。
0: 丞相，公子去远了。
2: 母亲，我们可以到淮阳去了。
0: 是啊。哎呀，丞相啊，为娘在风霜中度过了一生，总算把你抚养成人，至今啊又配了一个好郎君，小夫妻俩有说有笑，我看了就高兴，连心里十几年的闷气啊都没有了。
2: 母亲。
0: 哎呀，丞相、你到了淮阳可千万照顾好自己。
2: 母亲，你不如女儿一起去。
0: 为娘老了不去也罢。
2: 母亲不去，那我也不去。
0: 你看你看你看，你呀就是这样黑子气。
2: 好，
0: 我就与你一起去。
2: 母亲，那我们应该去收拾收拾东西啦。
0: 哦，我也去收拾收拾。
2: 相待相待。快去整顿营帐
3: 啊！做什么呀？
2: 我们即刻先到花园去呢。

0: 外孙母亲，谢王侯呀！明天才走，哎呀，我还来不及准备迎招你。
1: 丞相，这是你。
0: 啊，你是不是怕我抱娘儿一个你去？你放心吧，就是天也海角，我从彭山公子就不愿意。
1: 丞相，方才我在母亲跟前提起你我的婚事，不料母亲听了羞答复来的。
0: 这是为什么？
1: 父亲言道，两半子弟功名利就，在华夏现有小妾。
0: 丞相，我丞相

0: 父亲无论如何好意，事情不能同意，只得才死别离呀。
1: 我不能让你走，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0: 丈夫一言中千金，这边山边海，海边山，莫容此心此意就不变心，事情不能动定，只得才死的别离。
2: 家没有郎君的丞相，
1: 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3: 哎呀，你们两人深更半夜大哭大闹，究竟为了

0: 生啊，为了虎子啊，啊，怎么了？
1: 公子他明天就要走。
0: 明天？哎呀，明天走，只有明天走。我为谁会过来的？这有什么好可的你？
1: 不，他不能带我同去。
0: 孟洛，此话当真？你为什么不能带他同去？你为什么不能带他同去啊？
1: 有梦，父亲言道，娘伴自己。
0: 两半。

0: 子，
1: 老爷能答应？
0: 就是你我死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答应。
1: 那你要怎样把他带走？
0: 这样吧，明天要走的时候，我母亲脚前有一顶供祖先神子把位的小轿，我把神子把位拿出来，藏在瓦里，将沉香偷偷地藏进轿内，这样一来，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沉香和我一同前往河阳。啊，
1: 哟，你这是什么主意呀？真亏你想得出来！
0: 不，你不能走，要走就一起走。有母，我真的别无他法，若被父亲知道我私藏沉香，就要将我家仆之名滚出祠堂，送进狱，再也不能迎娶父靠。
1: 可他
0: 母亲，死亦是死，只有一笔，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
1: 你
0: 沉香啊，你玩这样痴心为他说话，要是他一去不回，想断谁的官啊？
1: 母亲，
0: 为娘老了，管不了你们，管不了你们。
1: 有母，
0: 小事未未来定。未来临走之时，不生吭声不未来，可是说未来，我就没有见到。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吴章，哎，不用再传，本府久闻诺言，有一切色名妓，名叫沉香，为何不传？
1: 我启禀四道，沉香并非妓妓。
0: 哦，
1: 她是太监岳梅之女，并非是妓妓官册。
0: 妓妓之女不是妓妓，是什么？啊？
1: 启禀四道，沉香三年前一户先生四道公子李茂荣结下姻缘。
0: 莫非沉香已被李梦龙带走？
1: 我没有带走。
0: 嗯，吴章，沉香既是妓妓之女，所将她名字登上外场，吩咐下去，把沉香立即传来。
1: 是，启禀四道，沉香是从四道。

0: 公子这三年内闭门不见外人，谁家谁家
1: 谁家你家谁家呀？真是天下奇闻，也怕无言。
0: 哦，小生给死，小生给死。
2: 启禀四道，丞相思念郎君，无病在床，不能前来。
1: 怎么？
2: 丞相思念郎君，无病在床，不能前来。
1: 哼，分明你们这半辈儿的，得了丞相好赐，串通一气，先来抹一片奔风。
0: 小人不过，小人不过。
1: 这样一股下贱女子，尽管为命不来。啊，你们立即把丞相带到，满是平，就是死，也要把他的尸首拖来，否则落听退莫，一列门财。
0: 是。
1: 小小一股义气，我叫你来你就得来，不来也得来。哎，丞相，哪怕你是一块顽石，也要你向本府低头。
2: 丞相带刀。
1: 带刀来。

0: 千古大圣，
1: 你就是丞相吗？
0: 是。
1: 对，气退无来。

0: 说是亲故亲人，亲故亲生。丞相，本府在欢阳，听说你与前任四道公子结下姻缘，如今公子走，想必你另有情郎，是两把，还是游子啊？啊，
1: 请大人说话尊重
0: 啊。
1: 民女生长于平民之家，实在大人之言对民女来说未免有欠妥当
0: 啊。有欠妥当，哎呀，快用吧听坦途若发娇人喜呀。丞相，本府曾经爹你为首听，想着有话富贵是哇。
1: 大人，你莫非传错人了？
0: 哦。

0: 为嘞？要是他无年不为嘞？
1: 明年谁等无年？
0: 十年不为嘞？
1: 谁等十年？
0: 要是他一辈子都不为嘞？你

请陛下，我父望放回禀客嫂。

0: 叫听着，你身为朝廷府丞税监，咆哮官听，为父抗命，谁敢万死，我与不便。
1: 丞相，就是一死，也不会从命受听。啊，事到临头，你万贯强贼啊！
0: 来了。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意思究竟有多大能耐。你呀，要打赢死死。佛佛佛者。
1: 好一股刁蛮的泡沫！你！

西家藏书，向

0: 果是奉养皇上旨意来到洛阳，地府查访吞棍武力，切勿追累父身。
1: 是。
0: 哦，不过大人你单身脱营，又做落魄子弟当班，这未恐
1: 不用担心，
0: 速去巡查。
1: 是。

想啊，春香，一别三年，你定是遥望河阳，相思多长？世间天纵人怨，你我相偎之间，一天。

0: 一道想得出来，做谁还要让老百姓赚钱？
1: 这有什么办法呢？
0: 哼，要是碰到万一御史大人，我定要告他一场。
1: 是呀，
2: 做谁赚钱？
0: 哦，董条根不要忘了。
1: 放心，董条根忘不了。
2: 董条根。请问到诺元府往哪道话去呀？
3: 诺元府啊，你顺着这条小路向南走上大道，一直向东就是了。
2: 多谢老爸。
0: 这位客人，你身边有没有铜条羹啊？
2: 铜条羹？哎，大伯，你们要铜条羹做什么？
3: 我们是替一个人列铜杯。
2: 列铜杯？哎，你们替谁列铜杯呀？
3: 我们是替丞相列铜杯。

0: 丞相？哪个丞相？
1: 就是我们乱院的丞相。
0: 莫非他死了？
1: 他就要死了。
0: 啊、老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小姑啊，提起丞相之事，真叫人。

0: 早已昏倒在地上了。
1: 母亲，女儿不幸，女儿不幸。
0: 丞相啊，不要难过了，好好的睡吧。
1: 老伴，天明之日，你请这里的大娘进屋梳洗梳洗。
0: 可怜的丞相。

丞相，丞相。

0: 这老大人不睡不觉，长生不老。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快备快备快
0: 来来来，哎来来。
1: 啊，云峰啊，不知你又从哪里听来的？
0: 是破来，绝非是谣传，又倒是无风不起浪。
1: 哎呀，你这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啊！
0: 老大人，你看水杯大神，今生是老大人的水担，何必一扫老大人的心呢？老大人，今生。
1: 第三次把药中沉香地来。

0: 大人，有个画廊要抄近乎来，说是要与他人拜神。
1: 画廊？
2: 不是进去，
3: 不是进去，
4: 不是进去，
5: 不是进去，
6: 不是进去，
7: 让我进去。

0: 元禄之客，兴隆大爷，得来讨一杯酒喝。
1: 哎呀，原来是个疯子！哎，轰出去，轰出去，
2: 轰出去，轰出去！
3: 哎呦，
2: 看此人体魄英沛，不是洋化了，又是汉阳口音，说不定有来历。啊，老大人
1: 啊，
2: 不是上他过所谓
1: 啊，
2: 此人在民间一定传为佳王。是。老大人受亲之人与民同乐、
4: 哦、与民同乐倒也有理。大人，哎，你让他进来吧。
1: 啊，
3: 哎哎，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1: 啊，好好好好好，那就让他进来，在廊下坐吧。哎，
2: 走就可以，
1: 请，
3: 走就可以。

0: 有酒无菜，请拿一盏鸡腿过来。
1: 要菜就要菜，何必操神？来，拿着鸡腿接他。
0: 买，我自己来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真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3: 哎呀，真苦，
2: 啥苦？哎。
0: 哎呀，云峰啊，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2: 哎呀，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呀，你快，
2: 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呀，真哎呀！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你看我，就这一身衣服都湿透了，你们才沾上几滴酒，就这么大惊小怪？
2: 咦，轰出去，轰出去！
1: 哎，轰出去！老大们，与命同乐。岂可就此把他轰了出去？愁霜养失去，反而破梅。
2: 哎，老大人，哎，受卿大业，岂可无私？
1: 对对对，今日反水生宴，就是伤悲，岂可无私？
0: 嗯，说得有理。为做师弟，尽忠尽职；不为做师弟，轰出门去，
4: 罚他退席。
2: 哎，鸟仔，鸟仔，哎，此次请老大人还礼。
0: 列位，此今老百姓丰衣足食，个个肥胖。
2: 对，
0: 我想出一个高飞的告示，四方众臣纷纷，百姓再生高。我想出一个高低的高字，修一则高高二字为玉啊。
5: 我只有托父母之福读过千字文，我想作诗一首，请我大人。
2: 哎呦，看你这副模样，哎，你万未因死，
1: 分那份贵敬，哎，让他死死何妨？来，拿冰液来，
0: 哎，哎，来，
2: 哎，来，
0: 快别，大姐，
2: 老大人，
0: 哎，来啊，
5: 哎，卷了花了，抱着酒酿，恩为难忘。勇儿，土霸，哼，我走了。
2: 快，不说，
5: 做死宝宝，真吓
0: 死你啊！哎呀，陈松啊，为你撑起妙算，快点，
1: 来，
0: 哎呀，一进
1: 去，有本将要万岁功。
6: 做为我是命为我，功胜告成。
1: 不对，莫非他？
6: 另外大人，杯子有事，先应告退，先应告退。
0: 哎，云峰，谁也找这与你有关啊？
2: 哎呀，大将军，
0: 哎，我们，哎呀，
2: 大人，你看，

0: 都有仙人高铁，哎，仙人高铁了。
1: 背着云龙有仙人高铁，仙人高。
2: 孩子，慌什么？看了这几句诗，哎，就把你们慌成这个样子。
0: 大人，可试问，这怕是御史？
2: 什么御史？御史来了，难道本府还没有你们清楚？真是胆小死痴！快，你们有什么用？
0: 妹子，岂能和老大人相比呀？
2: 哼，这个话浪，尽管第一次出马本府，莫无王法，谁给法？来呀，把花郎运功砸回来！
3: 参相带刀。
2: 出去演戏，把丞相。

们看看本府的威严。丞相，你莫误王法，为民抗丧，此情此在，为何也？哑

0: 岳父是道必有道，叩见大人。
1: 郭圣君是叩见大人，郑昌君是叩见大人。
0: 抬起头来。殿爷道，下跪女子身外侯差。
2: 向上为王。
0: 哦，他不从官命，抗上乱法。小小女子，但管不从官命，抗上乱法。
2: 向上为王。

0: 人，
1: 别闹，这里有诺冤把戏，苏告岳昌，你死去活来。叶爷道，你吞赃枉法，抢劫有夫之物，罪恶昭彰，得其官职，下有悔之。骨头很差，一律拿下，听令发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福临门亚麻籽。

0: 酸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先生，哎，我们这里是预约制的，没有预约不能在这儿用餐。
1: 来，哎，这是我的菜单。
0: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儿……
2: 哎，先生您好，我是这儿经理，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3: 姚经理呀，
2: 高先生，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是这样，高先生是我们老客户了，去年跟我预约过，我来吧。先生，那今天您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提。
1: 姚经理，去年端午节啊，我要过生
2: 日，去年没吃成。
1: 对呀，
2: 今年我一定帮您想办法，
1: 千万拜托。
4: 这么聊，这个老爷子呀，估计是老德记的客人。他今天要是吃不上，他明年还得来。
2: 你再想想办法啊！
4: 我就知道你行。
5: 那我开始办吧，
2: 加油！
6: 告诉你，
0: 先生，您的菜。
1: 怎么？

0: 吃得是这人家嘉义姐姐哎。潘香哎，干不了干了，哎，嘿嘿。这个，这个。你家的地主，来用家的个车，全靠老子，你也当好在。这亲民就靠老师够吃上够。我说我这个。莫名可脑子的跟这老子皮个万不见嘛哪个说得出呀说得干净了我也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你看看那跟这老子遇到西子西亚的你个嘞好家的地主老用家的个钱从此呼叫马武德马武德想是想得嘞好地主老用地车你是为这家一姐你是为这呢哎你是家的地主老用家的个钱这地区留给一个区一个下你说啥子娘娘子小青们要吃你不为公为者王虎者人类是分家不得我这小鸡吃的西山没老味
1: 服务员
2: 先生您好
1: 他刚刚吃什么
2: 您稍等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星星，你说大哥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啊？变哪样了？哎，他不听我的劝也就罢了，今天他让人把三娘送去了山上的姑子庙，直接把四娘赶回了乡下老家去了。你说？
1: 要我说啊，没什么奇怪的。大哥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喜欢你们这些姨娘生的。那三娘和四娘是二哥和三哥的娘，他们现在闹翻了，你觉得他还能容得下他们？
0: 你说二哥三哥，为啥非要跟大哥较这个劲儿呢？这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散了，这领月饭钱。 过日子不是也挺好的吗？这不用操心，还轻松。
1: 我看你就是个巧货。我们娘俩就等着跟你喝西北风吧。
0: 我在中间受这夹板气已经够难受的了，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1: 不能。

0: 都给整死了，我怎么不及时说你？大哥，怎么办？找地儿埋了吧？怎么办？
1: 人都死了，埋在干啥？
0: 你没看见这么大枪眼儿吗？这是官府查找你，你们谁都跑不了。
1: 前面好像有个山洞，
0: 赶快把人给我弄山洞里，给我封上，马车给我收了，快快快快快快！天亮之前全给我弄干净。
2: 没错，是吕家老三手上的东西。
3: 人呢？你给关哪儿了？
0: 追太急了，马一惊掉山崖底下，这俩都给摔死了。
3: 怎么？你怎么搞出人命来了？
0: 您放心，尸首我藏好了，应该没人找得着。
2: 怎么办？这样也好。妖怪只能怪他们自己非要闹，不是咱们对不起他们，是他们自己要找死。秦娜，
0: 哎，
2: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那可是死罪。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你要是自己嘴不严，坏了事儿，我们可帮不了你。
0: 知道。兄弟，我得给封口费，我这以后
3: 怎么？你想坐地起价？
2: 秦娘，你也没有个长久的营生，就算给你再多钱，那也是坐吃山空，你迟早有花完的一天。这样，我给你指条明路，你来我们吕家当护院首领，叫上几个贴心的兄弟保卫吕家安全，我一年给你开1000两，你看如何？
0: 哎呦！谢谢曲爷，谢谢曲爷。
2: 但有件事情你得知道，进了吕家之后，你到底该听谁的，你可得想好。
0: 哦，那肯定是听二位曲爷的，我一定马首是瞻。
2: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既然如此，以后在东家面前杀人的事儿不许再提，他本来胆子就小，经不起咱们折腾。
0: 您放心，我懂。
4: 这么高兴、啊、
5: 高兴，嘿嘿，夫人，我的好夫人，来来来，跟你说啊，这回多亏了你爹和你那好弟弟，我那两个上京城告状的兄弟

0: 全给拦下来了。
1: 他们不告了？
0: 不告了。世年说让人拿枪吓唬的吓唬，这哥俩直接老实，还发誓说再也不会张家口和我捣乱。
1: 那以后吕家可就是您一个人的了。
0: 咱们的。哎呀，你说我这俩兄弟真是不打不骂不走之道。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你说这哥俩就这么走了，以后靠什么活着呀？
1: 嗨，当家的真是个菩萨心肠，老二老三做生意做了那么多年，手里能没落下银子？我就不信他们那么老实，每回都把钱交公。
0: 啊，也是，我瞎操心了哈。
1: 可不吗？
0: 嘿嘿嘿，吹着吹着。好啊，以后这吕家就是咱们的了。
2: 今天我擅作主张让方清南过来当咱们的护院，您不生过气吧？
3: 行行行，都定了的事儿，哎，听你的。
2: 这以后大事儿还是得听爹的。
3: 哎呀，您客气啊。
4: 哎呀，这阵子啊总算是没白忙活。
2: 可是爹，现在这吕家还有个吕俊杰呢。
4: 吕俊杰，那就是块蠢货，纨绔一个，不用担心。
2: 虽说此人浪荡，可他从来不嫖妓，也不纳妾。说他纨绔，他的确是到处撒钱，可他从来不赌。你记得吗？那回在天津，你那么劝他下场玩两把，他都没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浪而不离家，混而不识趾。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得想个辙，让他在吕家待不下去，逼他自己走。
5: 闺女啊，这吕家现在可是乱成一团糟了，我看你还是跟爹回孙家算了，啊？
6: 爹，我可是俊杰明媒正娶的妻子，现在正逢吕家动荡，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他不管呢？
5: 你那个丈夫就是个不担事儿的，你看看，这是不是又跑没影了？啊？
7: 哎呀，闺女啊，你娘死得早。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啊，爹是怕你以后跟着他再有更大的苦头要吃。
6: 行了，爹，您别说了。我知道俊杰毛病多，可是他在感情上从来都没辜负过我呀。而且当初我也是心甘情愿嫁给他，再苦再累我都要跟他一起过。
5: 你还说他没辜负你？那前两天不还有两个女的都找上门来了？
6: 行了，爹，您别那么激动了。前两天是因为他喝多了闹的，后来不是赶出去了吗？
5: 你说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拧脾气来呢？我，
6: 哎呀，行了，爹，我心里头有数。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我跟俊杰过不下去了，我一准带着一龙回去投奔您。您别到时候不收我就行。爹，您看呀，您都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给您倒杯茶喝。
5: 知道给你爹倒茶呀。
6: 哼。
5: 你烫死我算了，你。
6: 你慢点。

0: 齐先生，
1: 哟，武少爷，您来了，
0: 给我支100两银票。
1: 武少爷，账房管事的，新晋换成李先生了，您有事找他。

0: 小伙啊，
1: 哎，
0: 拿五两银子给他。
1: 好。五爷，
2: 你是不是听错？我要的是一百两。
0: 小伙啊，不要是吧？拿过来入账。
3: 说吧，为什么要到账房闹事？
4: 这帮狗奴才啊，竟敢欺负到爷爷头上来了！
2: 大哥，你得好好的治治他。
0: 东家，是您说的，五爷的月钱是五两的呀？
2: 你放屁！
3: 不是，姐。
4: 大哥，该不会真是你说的吧？
3: 这平常的四口之家，一个月三两银子就够了。我每个月给你一个人就五两的月份钱，不少了。
4: 咱们吕家一岁之入，顶得上几个平常州县的赋税。你一个月给我五两，五两能干啥
2: 啊？
4: 我看场戏都不够。
3: 哎，说到这看戏，以后你就不要再给我跑到外面看戏去了。你这一看戏，见人就放赏，一放赏就是过百两的银子。咱们吕家虽然是张家口的大户，但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以前爹宠着你，由着你胡来，现在我当家，我不会再这么惯着你了。不过你放心，这一日三餐不会少了你一口饭吃。你呢，就感谢老天爷把你生在吕家的恩德吧。
4: 吕俊山，我瞅你行不行？
3: 怎么着，打完他们还要打我呀？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以后你要再敢打人，我连饭都不给你吃。
4: 你
3: 秦岭
5: 在。
0: 东家，
3: 送五爷出去。
5: 好嘞。
4: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五爷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那我还不能到东家这儿混口饭吃了。五爷，请啊。

1: 哎，哟，怎么一副苦瓜脸呢？
2: 咋的了？
1: 你大哥不给你钱花了？
0: 滚蛋！
1: 谁不知道你大哥跟你不是一个娘呢？他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姨娘生的了。
2: 找抽吧你！
1: 嘿，去。
2: 说个事儿，听说你那两个兄弟被你大哥给弄死了。你胡说！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堂妹夫的份上，我才懒得告诉你。
1: 谁跟你说的？把话给我说清楚。
2: 你放手，我可不想惹麻烦。你就当我没说啊！
1: 哎呀！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2: 你放手，放手！
1: 哎呀！
3: 就是我们家那个护院的，跟你们家新去放晴了手下，他俩是酒友，消息就是他喝醉了酒传出来的。
2: 大人呢？
3: 啊，
2: 让俊杰的。
3: 少奶奶，徐世年都欺负到您头上了，让厨房端了您的餐食。
4: 谢谢。
3: 啊，俊杰回来了。
4: 我有件重要事要跟你商量。
3: 啊，你说。
4: 花呗怎么了？
3: 少爷，徐世年让厨房端了您和少奶奶的餐食，他真是要赶我们走啊。
4: 好你个屈世年，
3: 俊杰，这
4: 多嘴。屈世年，你拿的是我爹的怀表，这表是我姐夫你大哥给的。行，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不给缺席饭吃？
5: 不给饭吃，那是我姐的意思。我姐说了，不能铺张浪费。
4: 少往别人身上。

0: 你现在立刻把饭送到我屋去，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冲我发什么火呀？那，难不成你还想打我呀？
0: 你送不送？
2: 我抽死你！
0: 你个破落户，
2: 你敢欺负到爷头上？你敢欺负到爷头上啊？
0: 我让你跑！
2: 你有本事
0: 去冲你姐吧你！今天不把你亲屎抽出来，我抽死你！
2: 抽死你！
0: 你跑！
2: 抽死你！
0: 你不把我告诉我打我吧你！你给我打我去！我抽死你！
3: 不好了，不好了，打死人了！史先生，武少爷进来就拿着马鞭子抽咱们少爷呢！
4: 不是，你看我干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啊！什么意思？我去。
3: 敢欺负你，我告诉你啊，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5: 哎呀，行了，别说了。
6: 有什么呀？
5: 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7: 俊达和俊海一直没有消息。
5: 是啊，他们已经走了好多天了，按理说应该早就到京城了，怎么也没叫人捎个信儿回来呢？
7: 可我听你堂兄孙有德说，大哥找人杀了二哥三哥。
1: 不知道，反正他听说啊，这事儿是方庆良办的，消息也是从他手底下传出来的。
5: 你是说那个新来的副院方庆良？那你查消息的来源了吗？
1: 我拉着孙有德去找那个人，嘿，谁知道这小子分了钱之后金盆洗手，说不干了，现在已经离开了张家口，不知了去向。不过确实，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大相信我大哥会对我二哥三哥下这个毒手。哎，他虽然人混账，可他没这个胆儿啊，心也没那么狠。
5: 大哥确实是没那个胆儿，可瞿家那俩就不一样了。你想啊，这方清良是什么人啊，他们就能请来给吕家当护院的？我看这事儿啊可没那么简单。
1: 你觉着这事儿是真的？
5: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咱们现在啊得赶紧找人去京城找一下二哥三哥，如果他们要是安好，那咱们也就放心了。
1: 行，我让吕福吕贵去京城找人，我二哥三哥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他。
5: 哎呦，你先别冲动，你稳着点儿，在一切没有准消息之前，你千万别去找大哥和屈家那父子俩啊。
1: 我知道。
6: 金展啊，走，快快快快，张大夫，
8: 儿啊，你怎么让人伤得这么重啊？
4: 这小畜生出手够狠的。
8: 他打的是我儿，其实打的是你脸。世年这顿打是为你挨的。
4: 为我？
8: 你想啊，他不乐意让你辞退他的师傅，削他每个月的银子，他恨你对他那两个兄弟不好，要不然世年跟他无冤无仇，他何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啊？
4: 你是说这小子恨我，把气儿全撒世年身上了？
8: 我们呢都是外星人，不能因为我们俩帮你，哎，让你们兄弟之间不和。我都想好了，我跟世年明天就走。
4: 别去，你们走了我怎么办呀？哎，你放心啊，这事儿我跟他没完，我一定好好整整这小子。他要是能知错认错，咱这事儿完得罢了。他要是敢给我犯浑，我把他赶出门见我。
8: 行了，俊山呢，你也别生气了，哎，反正他也跑不了，咱还是回账房把那大事办了。还有，今天要来一位大财神爷，要是把他伺候好了，往后我们就等着收银子了。

0: 那赶紧着吧。
1: 哎，爹，你们快去。
2: 儿子，你忍着点儿。
1: 我为了姐夫，我忍着。
0: 大夫马上就来啊，我们先去把那大事办啊。哎，来来来。

0: 哎呀，你咋了？哎呀，不行，我得去趟我房。哎，啊，回来！哎呀，你还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少爷着急等消息呢。这，要不就忍着。忍，我现在只能忍个屁。你这马上就出来了。那个什么，你让你先走，等会儿我追你去。不是，那我先走了，你别磨叽啊！
1: 好，快！
0: 哎呀，走了，走。
2: 哎呀。 这巧货，那么远的路给那么点盘缠，这苦差事，哎，下去。
3: 他干什么去了？说呀！他去京城。咦。
4: 怎么着，吕杰就让你们这么两个东西在这儿欢迎我们呢？
5: 不，你们东家也太不把我们大人放在眼里了。不敢不敢，我们家大人家里有点事儿，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3: 好大的架子呀，不在门口候着，反倒是让我们在这儿等着。
5: 我们东家很快就到，要不先让贵客进去喝杯茶，等着如何？
4: 对对对，
3: 算了吧。
5: 既然你们这么没有诚意，那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6: 慢着，慢着，大人，请留步。
7: 怎么就你一个呀？你们东家去哪儿了？去账房了。
6: 马上到，马上到。
3: 魏大人，
6: 徐先生，你终于出现了。
7: 李俊杰找人去京城找李俊达和李俊海。是啊，你说他不会听到什么风声了吧？这吕贵怎么说啊？吕贵说李俊杰指让他去找人，其他什么都没说。
6: 咱们先别自己吓唬自己。 兴许是这几天他被咱们整急了，他要找帮手给他出头。你说，他要是一直找不到这人，他告到官府可咋办呀？找不到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算他告到天王老子那儿，咱们都不用怕。倒是。 你得叮嘱好你自己手下的人，让他们嘴都拔严点儿，别让他们坏了咱们的。

0: 给二位大人请安。
1: 哎呦，给二位大爷请安。
0: 金山，哎，这位是刑部侍郎魏大人。
2: 哦，魏大人，
0: 这位是魏大人的干儿子，乌大爷。
2: 乌大爷，哎，乌大爷，魏大人，乌大爷光临我们吕家，蓬荜生辉，蓬荜生辉啊！
3: 不必客气，我们俩这次来是来和你们俩谈大生意的，请坐。
0: 哎，坐，
2: 好好好。

0: 要不这样，我先开个头。
1: 嗯，
0: 君山呐，你别看魏大人身在刑部，可是六部上下、宫廷内外，到处得缘，处处走得通。小的说官吏任职放差的事儿，大的说和宫营建，那都说得上话。
1: 嚯，
0: 这好事就来了。你说咱们朝廷啊，最缺的是什么？
1: 什么？
0: 银子呀，到处都缺银子。乌大爷开着一盘的钱庄，就在京中啊，有很多放款的好机会，可是银子供不上。比如说某人要谋个肥缺，急需要几十万两银子疏通大敛，到任一两年这钱就赚回来了。再比如说和宫，朝廷啊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治和，他得年年拨款，这种事儿啊肯定有虚报，所赚极多。吴大爷有门路，我们有钱，只要我们联合起来放款，必有大赚。我保证一年下来一比一的利益还是有的吧。
2: 那是，至少一比一。
0: 哎，怎么你上茶呀？茶房呢？哎，赶紧推下去。
1: 哎，哎呀，听您刚才这么一说，确实是个好事儿。这能赚大钱，我也很心动。不过这我爹在的时候啊，把家里这些钱都投在那生意上了，到了我这儿，就剩下不多的这么些个周转用的资金。我怕我这是心有余，这力不足啊。
2: 哎，我说老瞿啊，你这什么意思？合着你在这儿涮着我俩玩呢，是不是？我干爹多大的官啊，专程从京城跑到你这儿张家口来，就是为了听你说这个？
3: 走吧。
0: 哎哎，且慢且慢且慢，二位大人怎么一听就急了呢？这么大笔买卖，得容得我们东家好好想想，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们千万别走。我们张家口吃喝玩乐那比京城可要好多了，我来安排，咱们晚上再碰。
2: 那行，那就晚上再谈。
0: 二位大人请。
3: 请
0: 请
3: 请。
0: 二位大人请放心啊，我们这东家呀这儿有点轴啊，回头我再劝劝他。请请请请。
1: 曲大宅，你可还欠着我一千两赌债，这事儿你要是办不妥，你就把这银子给我吐出来。
0: 一定办妥，一定办妥。大宝子
4: 啊，曲先生，
0: 把二位大爷送到翠香楼啊，去了就找燕飞，然后到鸿运楼订菜，让他们伺候好二位爷。
4: 行，到去了。
0: 这燕飞呀，那可是京城都不好。
5: 你过来。
6: 少爷，
4: 不是让你和吕福去京城找人的吗？怎么还没出发？
6: 吕福他早上就走了。我这一早上闹肚子，耽误点时间，我这就骑马去他去吧。
4: 回来。这都什么时辰了，既然肚子不好就别瞎跑了。
6: 哎，
4: 这样你去电报局候着，吕福一有消息回来立马通知我啊。
6: 好。
1: 电报。
0: 我说俊山呐，咱们不都说好了的吗？这笔买卖人家挑上咱们，那是人家看得起咱们刑部侍郎正三品的官员呐。他跟内务府关系紧密，皇上、娘娘、太后人家是天天见，咱们要是

0: 跟他们合作，放款的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谋大官的，什么粤海关呐、盐政啊、河工啊，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呀。
1: 行，你着什么急呀、你先坐。哎，我问你，咱们这账上现在确实没钱，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咱可以把财产抵押给外国银行，然后放款，就中间那利差，就够咱吃好几辈子的。
1: 我这心里头啊，就是不踏实。你说这连个抵押都没有，咱们怎么放款呀？
0: 抵押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人家正三品大员，其身份不是抵押，朝廷放河工不是抵押。我说你怎么连这些都算不明白呀？
1: 我不是算不明白，我就是心里头怕呀。你说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差错，这可就是个大事儿。
2: 五爷好，五爷好。
3: 对啊，五少爷，五少爷，
4: 齐先生，好久不见，在这干嘛呢？
5: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常三爷家呢，正好看见你了。
4: 哎，秦先生，您人没事吧？怎么脸色看上去这么难看？
5: 吴少爷，咱们借一步说话。
0: 这笔买卖你要不做，那就是说你还要接着做你爹的事业。可是你懂茶叶吗？你看得出来那茶叶好和坏吗？你知道茶叶这一路要过多少关，交多少离税，要付多少角力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哦，你懂炼碱呐？你知道那碱池是怎么收那碱土吗？你知道碱池里怎么才能提炼出更好的口碱吗？
1: 这我就更不知道了。
0: 我再问你，你收过皮毛吗？你知道哪块皮子好，哪块皮子坏吗？
1: 打住吧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想学呀。咱就说这皮毛啊，就这洗皮子那味道有多难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哪能受得了这个呀？
0: 还是的。想当年你爹走草地，那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哎，就你这个年纪，你还想重新走草地呀？所以呀，放款的生意啊，那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如果做好了，我觉着可以把我们手上所有的产业折现变卖。你看那些老官车、骆驼队，人说了，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万一这牲畜染上病，那不就全完了？再说那碱池茶山，要是碰上天灾人祸，那也是在所难免。钱生钱最稳当。
1: 稳当？能做。
4: 行，那就坐吧。
0: 坐。
1: 那咱不过话说前面啊，不妥当的人千万不能放款。
0: 那是当然啦，有我跟世年帮你把着呢。啊，
1: 行，那就坐吧。
0: 累死我了。
5: 吴少爷，我这事儿我本不想跟你说的。
6: 嘿，什么意思啊？你不想说，不想说，把我拉这来。
5: 我要不是没人可说，我能找你吗？你要是个中用的，我用这么发愁吗？
6: 哎，我说齐先生，我没得罪你吧？你说谁不中用呢？你在这啰里吧嗦的，到底想说什么呀？
5: 大少爷，

0: 徐家把你爹的产业都败了，
1: 你等会儿，你知道什么？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刑部的卫侍郎，另一个是他的干儿子吴布兰。
0: 吴布兰？
1: 嗯，这个魏大人我不认得，可能吴布兰是和徐大宅在赌博的时候认识的。从前老东家在的时候，他从来借过钱。 被老东家给回绝了，可现在又拉着大少爷往坑里跳呢。
2: 骗钱敢骗到我们吕家头上来？
3: 吴少爷，吕家的产业要这么折腾，就完了。
4: 我知道。
5: 少爷，少爷，少爷，
3: 怎生了？
4: 电报，电报！两位少爷未到京，下落不明。

0: 几个班的武僧，我都给你找来了。
1: 怎么着，吴少爷，谁得罪你了？
2: 我们要去打谁呀、啊？
3: 少爷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准保让他满地找牙。
1: 吕少爷，我们打谁？领什么打？
4: 都别跟我废话，同我跪下。关老爷在上，您义薄云天，嫉恶如仇。今日我吕俊杰在此，请您老人家保佑，我要清君侧，斩奸臣，报大仇。

0: 今日我要用关老爷这大刀了断奸人。吴双眼，我们去打谁呀？
1: 徐大宅，徐世年，
0: 杀！
1: 啊！哎哎哎，少爷，这个不行啊，这是要出大事了。
0: 起开！哎，杀！

0: 出事了，咱真要去砍人的，那得看他们的。他们要是认错悔罪，我还可饶他们一命；不然，休怪我刀下无情。
1: 赶紧跟上啊，看吕家五少砍人去了！啊，
2: 你给我出来！给我闪开！不然砍死你们！
3: 徐大宅，给我出来！
2: 队长，外面顶不住了，吕俊杰已经冲进来了。
4: 怎么回事？
2: 志山，
4: 我先毙你啊！
2: 你就照我教你说的去对付他。不用看，这小子就是个没脑子的人。
3: 哎，不是，别着急，走了，我怎么办？我
2: 徐大宅，少爷，别冲动！
4: 徐大宅！
2: 他没在，不是，
4: 俊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
2: 我跟你说不成，你把徐大宅给我叫。

0: 哥不是刚说了吗？他不在。不是你这掂个大刀唱大戏呀、啊？你是干什么？你有什么话好好说行不行？你要不想说，你想砍人是吧？
1: 哎，来来，你把你哥砍了，好不好？
0: 你给你哥来个痛快来！
2: 我
0: 来，你给哥来个痛快来！来，
2: 我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行，
0: 你不砍我是吧？你不砍我，说明你还认我这个大哥。那行，有什么事儿你好好跟我聊聊啊。你今天闹这么一出，所谓何事啊？
4: 行，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害了我二哥三哥？
0: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想害他们，还是他们想害我呀？啊，这一言不合就要到京城去告状。人

0: 怎么到现在才给我？
1: 老爷是活活让屈大宅和大少爷给气死的。
2: 你爷们出大事了，他在妓院杀人了。
3: 啊？什么？
4: 崔贤，崔贤，我被杀人，我是冤枉的。
5: 先给吕少爷送送筋骨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

0: 1-800-600-6565，
1: 400-16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600-6565，400-16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想害他们，还是他们想害我呀？啊！这一言不合就要到京城去告状，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要把咱们吕家害得家破人亡呀！我没找他们，你还来找我？
1: 他们根本就没到京城。那你说，你不是害了他们，他们为什么一离开张家口就音信全无？
0: 是啊。
1: 为什么呀？我哪知道为什么？做贼心虚，他们这是跑了。
0: 俊杰，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在这查账呢？我这一查账，我才知道这些年他们给总账房报了多少假账，他们在中饱私囊。
1: 不可能，我不相信。
0: 王二哥、三哥不是这样的人。
2: 林泉山，
0: 你别想把我当成小孩子耍，我告诉你。
1: 什么样的人呀？他们啊，他们也就能骗骗你这样的小孩子。你知道这些年他们背着咱们挣了多少钱？你知道咱爹去世了，他们一个个的迟迟不回，为了什么吗？他们在转移财产呀！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行，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有人亲口告诉我，说是你。
0: 买通了方清凉，杀了我二哥三哥。谁说的？啊！你告诉我，这话是谁说的？这人太坏了，俊杰，他在挑拨咱们的兄弟关系啊！谁说的？你去把他找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好不好？
1: 行，我现在就把证人给你叫来。
3: 李贵儿，啊，李贵儿，你这不跟着少爷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少爷他又怎么了？哎，你倒是说呀，是不是少爷又闯祸了？
4: 夫人，少爷他拿着大刀去账房找东家，跟屈大宅拼命去了。
0: 怎么回事？
3: 还不是那个缺心眼的吕夫，他发电报回来说二少爷跟三少爷根本就没去京城，这回来的路上又遇到账房奇才人，也不知道跟少爷说了些什么，这少爷就炸了。
0: 哎，夫人，
5: 我就不跟您去了啊！哎，
0: 你这臭小子，光会偷天耍赖的！
5: 孙永德，是你说我害了俊达和俊海啊？哎，说话呀！
0: 我可告诉你啊，诬陷好人，那可是要坐大牢的。没。
5: 我没说过，
0: 孙永德，你现在给我来这个啊！
5: 不是，你不说你亲耳听到？
0: 俊杰，
5: 我那都是瞎说的，没影瞎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别难为我了，我家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对，给我回来，站住！俊杰，你把那刀先放那儿，坐下跟哥聊两句，好不好？

0: 沈杰呀，不是哥说你，你说你这性子，能不能改一改？不要总是外头有什么风言风语，你都信以为真。你二哥和三哥对咱吕家不仁，要不是我顾念兄弟之情，我早就报官把他们俩给抓回来了。
1: 我不信他们是坏的，就算他们有什么不好，哎，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吕家的银子放款给那些毫无抵押、毫无保障的人啊？还有。
0: 那个吴布兰，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哼哼。嗯，
2: 俊杰，哥想知道，这又是谁跟你说的？
0: 账房的齐先生说的，这还能有假喽？
2: 齐先生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0: 他当然是为了我们吕家好，他怕你上当受骗，
2: 怕我上当受骗，为咱们吕家好。俊杰，你稍微给我动动脑子好不好呀？ 他是因为要被咱们吕家的账房除名，怀恨在心。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你的月份钱少了吗？

0: 啊，不是哥不想给你，你说咱们兄弟五个，哥是不是最疼你了？好多事情你不知道，这个老齐呀，跟老二和老三，你这两个好兄弟，合起伙来把咱爹都给骗了，把咱吕家的钱全给骗走了，咱家已经亏空没钱了。哥是迫不得已才干了这放款的买卖，你以为我愿意啊？
1: 我不相信。哎，我爹那么精明的一个人啊，能被老齐给骗了？
0: 好，今天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本来好些事情呢，哥不想跟你说，也不想让你知道。哥知道你对这些也没兴趣。来，来来来来，咱家账本都在这儿呢。来，俊杰，你过来，你过来，快快快，你过来。今天你一笔一笔账跟我对啊，慢慢看，不着急，你给我对清楚。你看哥有没有骗你啊？有一笔账你对不上，有一个字儿你觉得哥说了谎话骗了你，不用你砍我，哥今天自己吊死在这房梁上，好不好？

0: 我刚才去账房找你，你不在，你这回家了，怎么也不进屋啊？
1: 你刚才也太冒失了。我心里难受啊。
0: 雪喜，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啊？我连个账本我都不会看，我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我都分不清楚。
1: 以后啊，我教你，我要是再不会，咱们就请先生教。大哥要是不出这钱，就从我嫁妆里边出。二哥和三哥的事儿，你别急，咱们慢慢查啊。
2: 没用的，我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孬种，我烂泥扶不上墙。
1: 我枉为我爹的儿子，我没脸进这个家门。我
0: 俊杰，俊杰，俊杰，你去哪儿？
3: 别管我，让我一个人进去。
4: 余光，赶紧跟着少爷，别少爷，你去哪干去？
5: 快去啊！
6: 画眉，你赶紧找人通知吕福，告诉他别急着回来，沿路打听二哥和三哥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好，
4: 赶紧去。
7: 爷，我给您买上。
8: 几位爷，你们慢吃。
9: 好，好，好，好，好。这是我你的契约，啊，要是二位爷过目之后觉得成，那咱们就做了啊。
8: 魏大人，
9: 好。
8: 那我欠你们的赌债一笔勾销了，以后咱们要是合作的好呀，别说是这一千两银子，少不了你的好处。往后可就仰仗二位爷了。哼哼，放心，朝中有人好办事儿嘛，啊，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哎呀。
9: 我这儿谢谢二位爷了，
8: 先别谢，有件事情我想问你。这吕家是不是有一个叫吕俊杰的？啊，
9: 大人认识他呀？哼，这人上回在马市与人合伙骗了我60两银子，啊，有这事儿？太不像话了！哎，您呐，消消火。 吕俊杰在吕家好日子已经到头了，过几天就把他扫地出门，给您出出这口恶气。
8: 好，
4: 这还差不多。
9: 来，二位大人，
10: 梅大人，
11: 东家，您找我，
4: 请量我。

0: 问你，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俊达和俊海是不是让你给杀了？
1: 哎呦，东家您这话问的，那杀人不得偿命？你再说了，我跟人没仇没怨的，您说我杀人家干什么呀？那天晚上他真的是走了，他是去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啊。您要不信，我现在就去把那几个手下给您叫过来，您亲自问。
0: 算了算了算了，走了就走了吧，人没死就好。我就知道俊杰那小子的话不可信。
1: 哎，是。
2: 俊杰那货都打到账房去了，这手里啊还提着关老爷那大刀，都成了整个张家口的大笑话。
3: 是啊，凶神恶煞似的。
4: 不过呀，没几句话的功夫就让俊山给哄走了。这小子就是没脑子的蠢货，不足为惧。
2: 虽说他吕俊杰脑子不太好使，脾气轴啊，这万一哪天他要是真回过神来，还保不齐真会回来砍了咱们。
4: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2: 斩草就得除根。
4: 哎，他现在都闹成这样了，咱们现在把他给弄了，别人会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

0: 我
1: 东家找你呢，
0: 现在
1: 现在
2: 走走
3: 乖乖听瞿帅的安排，少不了你的好处。
4: 你好，你放心，我一定按瞿帅的意思办。

0: 上奶奶去。
1: 干什么去？腿肚子了，你下前面去。
0: 快点，快点，
1: 干嘛去？
0: 刘贵儿，不是让你一直跟着少尉吗？他人呢？
2: 少爷。
0: 哦，你是不是看大少爷当家了？你想另择高枝啊？没关系，你要是真想就直说，我们不强留你。

0: 没有，我哪能那么想呢？那你说呀，为什么少爷一直都没回来，而你却早早的就回来了？少爷，
1: 问你话呢。
0: 少奶奶，那我要是告诉您了，您千万不能跟少爷说是我说的。你说，您发誓。
1: 说呀。
0: 那少爷心烦，然后就去听戏去了，然后就多喝了几杯，再然后就搂着戏班那个红人一片红，进房了。你说人脸上进了屋就把灯给吹了，那才屋子里那个折腾啊，那叫的呀！那魏鹏在外面守着呀，那二少爷知道了，那不得把我的皮都划了？
1: 你别胡说八道！
0: 我没有，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问那个缺心眼的吕福，上次少爷还帮着那一片红打了那方清凉，替他还了50两银子呢。
1: 行了，别说。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1: 你出去吧，赶紧的。少奶奶，你别信他的，宇哥嘴里就没个真话。你也知道，少爷他虽然混，但他从来不沾这些呀。
2: 你是在哪儿找到他的？
1: 徐十年院子门口。
2: 你去打听一下那个一片红，别让人知道。

0: 五爷，您终于醒了，快擦把脸吧。你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晚上开完戏，您喝多了，戏班子里的人把你安顿在这儿，凑合了一宿。谢了。
1: 瞧你说的，上回要不是你。 我可就被方清凉给欺负了。
0: 那个方清凉不是什么好人，以后啊，别找他借钱，嗯。
1: 要不是我爹病了，我也不会上他的当。

0: 今儿我们戏班子就要走了，五爷义薄云天，您的大恩大德，我一片红记下了。
1: 哎，快起来！我受不来这一套，快起来！
2: 我的钱啊，用完了，就剩这些了啊！你拿着用。
0: 不要，上回五爷给的赏钱已经够了。

0: 我自己来。天不早了，你还是早些回家吧。回去。
1: 少奶奶，怎么样？我都打听清楚了，这个戏班子在南塘村唱了一个月戏了。老爷去世之前，少爷经常去捧场，还赏了不少银子，也确实帮那个一片红还过债。
2: 那他昨天晚上真住在戏班子了？
1: 住倒是住了，不过跟那个一片红有没有睡到一块去就不知道了。你说这少爷是怎么回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办这些荒唐事儿？这是要破罐子破摔啊！
2: 行了，别说了。
3: 等他回来，我就问个清楚。如果他真要在这个时候还想着包戏子、棉花塑料，那就算我孙倩喜看错人了。哎呀！哎呀，我的爷爷，你这怎么才回来呀？
4: 怎么了？
3: 今天有人来找您。
4: 就是去你大少爷跟俊海少爷那来的，
3: 什么有这事儿啊？他人呢？赶紧把他叫来。人打能在府里呀、啊，人在翠香楼等你呢。就在最里面那间。然后就是那个最红的那个什么什么。
4: 行行行行行，啊，什么翠香楼？不就是妓院吗？嗯，
3: 为什么约那儿啊？你跟他说换个地儿，那个地方我嫌脏，路过我都嫌闻不了那味儿。
4: 哎，少爷，人说了，妓院里的单间私密，去别的地儿怕人发现了。
5: 那行吧，走吧。敲我房里去。今天的事儿，你什么都没看见，也什么都不能说，要不然我给你送官让你死在牢里。
6: 齐先生，万一有一天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把这个东西，
7: 你不上墙。
6: 我枉为我爹的儿子，我没脸进这个家门。我。
8: 稀客吕家无事。
6: 闭嘴！瞎嚷嚷什么呀？
8: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6: 开玩笑啊！您那天捧着大刀，多威风啊！半个程家口的人都知道。行了，厅长，别头次来你这儿，也从来没有来过你这儿。
8: 明白，放心。嗯，
6: 绝对放心。
8: 哎哎哎，少爷，这种地儿你弄下去就不合适，我在这儿等您，您去。
9: 伺候好了，五少爷到。五少爷，你谁啊？鄙人胡凤山，俊达少爷和俊海少爷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呢。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这是我三哥的戒指，他们在哪？他们过得好吗？啊，他们在天津呢，过得都挺好。不过他们都担心您，怕您呢受委屈，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哎呀，您这儿要是有什么过得不好。 我可以带您去找他们。
6: 说来话长啊。
9: 哦，哎，来来来，咱们坐下。

0: 下来聊。来，
1: 哎呀，您要有什么委屈啊，可以啊，慢慢诉来。来。来，武少爷，我敬您一杯。
0: 坐啊。
2: 来，五爷，给您满上。
1: 哎，咱们边吃边聊，来，喝。
2: 五爷，我敬您。来，我们再满上啊！
1: 马上，
2: 不醉不归。给您满上。
1: 来，
3: 常三姨，这是我家老爷生前让我交给你的。
4: 吕老爷子。

0: 这个，你怎么到现在才给我？老东家突然离世，我原本是想来找您的，可曲大宅拿我老婆孩子的命威胁我，派人盯着我，我对不起老东家呀。
1: 这么说，老爷子的死。
0: 曲大宅干的，老爷是活活让曲大宅和大少爷给气死的。哎，常在义，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这事儿还得让俊杰知道。可五少爷那性子，他能行吗？ 无论如何，这是老爷子的遗愿。至于俊杰怎么选择，就是他自己决定吧。不过，老爷子死因就不要跟他说了，他才打闹了一场，让他知道了，没准又会闹出什么事儿。
2: 你说的对，常三爷，这事儿就委托给您了。我想。
1: 尽早带着家人离开张家口了。怎么，你要走？哎，
2: 常三爷，您别怪我自私，我是三代单传，50多岁了才得了这么个儿子，我不能打着儿子的命，姓曲的赌啊。
1: 也好，这样，明天一早，我派人护送你走。
3: 五少爷，接着喝。啊，告诉你，我就不是孬种。哎，五少爷威武，五少爷是真汉子，谁敢说五少爷啊是孬种？来，喝喝喝！哎，五少爷，喝呀！怎么不喝了，五少爷？嗯，五少爷，五少爷，喝呀！

0: 可以，不可以。
1: 这个吕少爷还真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这么废了，还真是有点可惜呀。
0: 少废话，拿钱滚蛋，别让我在张家口再看见你。

0: 是俊杰回来了吗？少爷到现在还没影呢，是常三爷来找少爷了，说是有重要的事儿，在客厅等着呢。
1: 常三爷。

0: 是五少奶奶。
1: 您快请坐。
0: 啊，不了不了，俊杰在家吗？
1: 啊，不瞒您说啊，俊杰已经两天没回来了。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啊，这……
1: 啊，如果要是不方便的话，我让他回来就去找您。
0: 啊，也好也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俊杰，俊杰，你爷们出大事了，他在妓院杀人了。听官差的说，他喝醉了酒，非要让那个燕飞偷拍陪他，可是他没有银子，燕飞说什么都不同意，他一气之下抹了燕飞的脖子。
1: 这不可能，我最了解他了，他最讨厌那些烟花柳巷，更不可能杀人。
2: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那官差把他抓了个现行，现在就在翠香楼呢。喂，翠仙。
0: 子，庶子啊！
3: 刀口伤痕俱相吻合，查得所捕人犯。手上伤痕及身上血污皆为争斗中常见遗留，吕俊杰奸人不成，杀死了燕飞，事实确认无疑。
2: 你胡说八道！你，我真没杀人，我说了多少遍了，我没杀人，我昨天喝多了，我喝醉之前人还是好好的。我那个胡凤山呢？胡凤山去哪儿了？
4: 哪有什么胡凤山，这个冯仙就你和死者两个人。
2: 怎么可能？我大傻虎啊，你告诉他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在这喝酒的？
5: 这屋里哪有第三个人啊？打从你昨儿来，你非要说让严飞姑娘，可严飞姑娘说好了只陪喝酒，不陪过夜。我们家这偷拍姑娘就这么给没了。
2: 撒谎，他在撒谎。
4: 李俊杰，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
2: 我没狡辩，我狡什么辩呀？我要是杀人，我不就跑了吗？我留在这里让你们抓呀！我，
4: 哼！我看你这喝的腿软了，根本跑不动。堂堂吕家的五少爷，居然因为嫖不起女人杀人，我也是开了眼界了。带走！
2: 等，我还有证人，我是随从吕贵，就是他，胡凤山，找了我们家吕贵，把我约到这儿来的。
6: 是有一个叫吕贵的，
4: 把他带进来。
7: 吕贵，进来。
8: 来。
2: 吕贵，你告诉他们，昨天是不是一个叫胡凤山的人找了你，约我来这儿了？你安个屁呀你！你说话呀你！
8: 少爷，我真不知道什么胡凤山。我昨晚是我找您回家，你偏要拉着我来这儿。四大一进来你就没出来。我一晚上都在外面等着你。
2: 你在说什么？你傻吗？啊？你是不是在害我？
8: 我说少爷，你在里面干了什么？
2: 你是在害我？
8: 我哪有？
2: 你为什么要害我？
8: 怎
2: 么
8: 样害我？
2: 少爷，你为什么要害我？
8: 少爷，
2: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害我？
8: 少爷，
2: 别人是怎么对待你的？
8: 奴才，我是奴才，我干什么呀你？我不能别瞎花啊，少爷。
4: 你是不知道啊，那叶飞身上那个惨呐！
9: 我做出这个，
10: 对呀，可是。

0: 怎么你一个少爷也和我们一起吃牢饭啊？
1: 也是被冤枉的。等过两天案子查清楚了，自然会将我放出去。
0: 这里是有被错抓的，但没错放的呀，是吧？
2: 这回狱卒老爷们可发大财了。
3: 都闭嘴，有点规矩没有了啊？
4: 爷爷，我真发了财啊！啊，赏你们两天欢心儿啊！
0: 谢谢爷爷，
4: 谢谢爷爷。哎，各位，我把咱们这辈子最大的肥羊给领来了，兄弟们赶紧好好伺候着。哎，这么没眼力劲儿呢？先给五爷，哎，五爷，啊，去去去去去。五爷，您慢慢喝，咱们聊点正事儿。这牢啊，您打算怎么个做法啊？
5: 什么怎么做啊？啊，我是冤枉的，马上就出去了。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见一下我的家里人。
3: 五爷，这冤枉不冤枉，有罪没罪，这是老爷们说了算。可到了这儿呢，我得给您说道说道这儿的规矩。想见家人，没问题，1000两银子，啊，您在这儿待着呢，10000两银子一个月。哎，您要想吃点什么好的，喝点什么好的，让兄弟们给您去端，被褥啊，保准都是新的。您要想找个姑娘，没问题，让兄弟们给你请进来。还有，老爷请您过堂的时候说要打，保准是只听见响，不见肉疼。
4: 可要是没这个价儿，
3: 那只能让您跟那些强盗啊、杀人犯呐、住一个笼子里。这些人下手可黑呀！嘿，
5: 你听好喽，
4: 我吕俊杰吃过见过，虽然没坐过牢，但牢里规矩多少我也知道点儿。今儿我既然来了，承蒙各位多多关照，出去以后。请各位听场戏，两顿酒，我保证都是咱们张家口最顶尖的。至于你刚才出那价码，对不住了，恕难从命。
3: 李少爷，您打一进来起就喊着冤枉，说自己没罪，还说一会儿就出去了。看来呀，是兄弟们对您太客气了，还得按照规矩来办。先给吕少爷松松筋骨吧。
4: 李少爷，这会儿还冤枉不冤枉啊？啊，要是冤枉就接着帮您活动，要是不冤枉，咱们就谈谈吧。
6: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认的。
4: 李少爷，我还真没看出来啊。您这细皮嫩肉的，骨头还挺硬。
6: 孙子，有本事你就打死你。
4: 好，
7: 你能救救他吗，爹？哎，
8: 别求我，这事儿不成啊。
9: 我就纳了闷了，他吕俊杰有什么好啊？救他值吗？再说了，要救也轮不着我们孙家救啊。

0: 他吕家家业比我们大多了，要求也是吕家家啊。闺女啊，爹现在后悔呀、啊。当初要不是看着他门第高，吕老爷子人品好，我怎么忍心让你嫁给那么一个富贵脾气的呢？这吕老爷子当初求你做他儿媳妇儿，还不是看中你识文断字、懂道理，可以板板他的臭毛病。可是你看看，现在孩子都有了，他却越来越混账。
1: 不救，以后啊，你不要到吕家去，我们孙家养得起你们娘俩。爹，这气话谁都会说。今天啊，经历这么一出，我也算对他彻底死心了。我答应你，跟您回家，不跟他过了。但是爹，您如果要是不救他的话，就他那少爷脾气，他在牢里撑不了几天。他再混账，可也毕竟是翼龙的亲爹啊。

0: 没得商量，我救不了他，你也不许去。我们吕家就算再有钱，也不会拿来喂你这种老狗。
1: 要钱不要命，我打！你这是让他死？我是伸张正义呀！老君，你想办法从牢里逃出来。
2: 你让我帮他越狱呀！
1: 你如果今天真的走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以后啊，
3: 老死不相往来。
1: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

0: 由道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天野诗慧，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女驸马》，女扮男装闯科场，一举成名天下知。她是才华横溢的状元郎，也是痴心不改的冯素贞。重温《女驸马》，看的是奇缘，听的是经典，品的是人间真情。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京剧电影工程《状元梅》，影片是京剧电影工程首批拍摄的十部作品之一，汇集了王蓉蓉、李宏图、杜振杰等京剧名家，在保留京剧韵味的同时，通过电影镜头将张派艺术全方位呈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华鲜明，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细纹牵扯，
1: 龙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再问你，你家中有些什么娘呢？老母在堂，可有前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说得清楚，我也不讲罪于你。
1: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
1: 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不是君王看圣旨，不是牛大人做媒人，走阵总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求公主几次分，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不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北宋皇帝赵光义携柴郡主边关涉猎，众辽军埋伏，郡主被掳，杨延昭赶到救回郡主，二人萌生爱情。赵光义误认为救驾小将是后来赶到的傅丁奎，便与郡主相许。郡主闻讯万分焦虑，幸有八贤王赵德芳和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带领军局前来行为设立，趁他带兵不多，不免暗地埋伏，一面将宋王团团围住，一面向他国军局列枪过来。送回我邦，岂不是大功也尽？

尾随道同台偷看梅群差。

0: 杨龙将军，我丁魁你来得好，
1: 快去打救郡主，
0: 你好好保护万岁，俺请言
1: 走你的梦。
0: 万岁受我惊了，
2: 哎呀呀呀，这一小家你是活臣之子，哪家之后？
0: 我爹爹定山王福龙，小相扶我丁魁，
2: 小爱卿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你虽然救了孤王，只是君主下落不明，只恐凶多吉少。
0: 万岁但放宽心，待臣单锤匹马打救君那只欢朝。
2: 好，你若救回君主，孤王亲口随婚，赐你回朝招亲。

0: 听君之数微臣迟来之惹罪，
1: 犯病随退，这刑具怎看？
0: 君之不必着慌，待微臣扭断这铁链。

0: 郡君，
1: 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0: 郡主请讲。

0: 此兵
1: 尚未扫尽，这厢送君一道，请君去先回宋营，待臣

0: 只知受我尽了。
1: 你是何人？
0: 小相傅丁魁，奉了万岁之意，搭救君之还朝。
1: 这
0: 臣这里现有战马，请君之乘了去。
1: 好，带马。
0: 遵命。

0: 窦贤爷，今有万岁同台设立，郡主保驾前往，不想胡儿发动人马，万岁被困，郡主被擒呐！
1: 你速到天魔府调那杨家将去往同台救驾，快去快去！
0: 遵旨。杨六将军，您来得好。
2: 杨延昭见驾，贤爷千岁。
1: 哎呀，鲁将军呐、啊！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往同台救驾，快去快去！如今万岁被困，郡主被擒，你还笑什么啊？
2: 千岁千座，容臣慢慢走来。
1: 你快些将来，
2: 容我走。
3: 臣奉父命回府问候母安，行至同台，朕与胡儿八路里与万岁交战，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杀退子兵，救了万岁，又剪下囚车救回郡主。如今万岁与郡主已安然还朝了。
1: 哎呀呀，鲁将军见此起功，等万岁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3: 微臣并非为秦公受伤而来，
1: 为着何来？
3: 在两军阵前，郡主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在，要在千岁台前领了教。
1: 郡主他讲是什么啊？
3: 郡主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1: 一状元，
3: 正是。
1: 内侍
4: 有
1: 选三科状元，速到南庆宫。
4: 遵旨。状元宫随咱家来呀、啊。

0: 人，吕蒙正见驾，贤爷千岁。
1: 新贵人平身，
0: 千岁。
1: 鲁将军，见过新科状元。
2: 是。啊，状元公，
0: 杨鲁将军，
1: 儿亲坐下，
3: 谢坐。
0: 宣臣进宫有何训谕？
1: 只因鲁将军同台酒驾，君之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你状元公在内，
0: 微臣请教。
1: 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

0: 什么嘛？
1: 哎呀呀，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做周全呐。
0: 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1: 一状元。
0: 有礼在内呀。
1: 请问千岁，君旨可曾招瑞？
0: 并不曾招瑞呀。
1: 既不曾招瑞，想必是……
0: 状元功
1: 臣，
0: 我这一笑嘛，你就明白了。
1: 我倒糊涂了，
0: 状元功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在世之时，为愚昧终身，曾留诗一首。
1: 千岁请讲。
0: 掌上明珠，左一扇，终身莫挡，正显官，状元为媒，君所知，却凭神权，日益难。
1: 状元为媒，
0: 这个县城的媒人，哎，就是你的了啊！
1: 哎呀呀，此事重大，我有万岁的旨意，我是焉敢为媒？
0: 怎么着？哎，本意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1: 不是哦，像那差君之乃先的柴王之女，万岁爱日掌上明知他的婚姻大事，我有万岁所知，我是焉敢为媒？
0: 状元公
1: 臣，
0: 你的胆量
1: 怎么样？
0: 特色

0: 愚昧
1: 中山这配良相这方寝宫拜书王儿臣见驾书王万岁
2: 皇儿平身赐座
1: 万万万岁此番同台受惊了啊
2: 再不要提起
1: 儿臣单问庶王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2: 乃是一员英勇骁将、
1: 哦、乃是一员英勇骁将救愚昧的又是何人
2: 也是这员英勇骁将啊
1: 也是这员英勇骁将

0: 叔啊，你可记得状元妹之事？
1: 老王一命，焉能忘怀？
0: 儿臣七嫂叔啊，状元现在宫外，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妹终身大事？
1: 好，替顾传之，宣他进宫。
0: 遵旨，万岁有旨，状元进宫。
2: 状元进宫啊！
1: 领旨。君侄婚姻老王命，蒙朕今日做媒人。吕蒙朕臣状元公、
3: 不敢不敢，至少为臣了。
1: 坐下坐下坐下、
3: 是
1: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托孤之时，是到柴君侄的婚事，虽天子作之，状元为媒，我想此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呀。
3: 是是是是。

0: 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呀？
1: 到天伯养父啊。
0: 啊，到天伯府做甚呐？
1: 奉了万岁之意，去到天伯养父做媒呀。
0: 哎呀呀，姑就晓得你们是掌管历代了啊。
2: 儿臣甘文书啊，救驾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0: 哦，乃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魁。
2: 啊，错了，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禄郎啊。
1: 是啊，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2: 阿叔啊，你错了。
0: 奴才

0: 愚昧，许配那鲁将军才是真理。蜀王偏偏将愚昧许配那傅丁魁了。发人，我愚昧许配哪一个才好啊？
1: 自然是杨延昭的好。哎，怎奈万岁坐之，叫微臣也无其奈何。
0: 怎么讲？
1: 无其奈何。

0: 样？
1: 我要想，哦，来人，
2: 哪有许多啰嗦？
0: 快快想个主意，叫玉妹与陆将军成亲才是啊！
3: 哦哦哦，想个主意，这主意嘛，
4: 千岁，微臣倒有个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呐？
4: 请千岁去往郡主宫中问国民吧。
0: 去到郡。

0: 走走走，
1: 哪里去？
0: 随我去到君主宫中啊！
1: 君主宫中微臣焉能取得？
0: 由我担待呀！
1: 哦，怎么又有千岁担待？
0: 由我担待呀！
1: 我实实的不敢领教啊！
0: 你呀，随我来哟！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受尽是孝，又劳皇兄挂心。
1: 兄外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
0: 啊，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圣宫又何赐驾？
1: 哎呀，不是姨妹提起，我倒忘怀了。喜姨妹，贺喜姨妹！
0: 啊，我喜从何来呢？
1: 嘿，占菩萨面前，哎，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是哎，你就忘了不完成？
0: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失了。
1: 姨妹，你我虽非同胞，亲日手足，我为了姨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方才还挨了骂了呢。
0: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1: 好了好了，姨妹，我来问你，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你问这做什么？
1: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0: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1: 此事我是不得不问啊。
0: 你问的是什么？
1: 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乃是
1: 哪个？
0: 乃是，
1: 哎呦呦，这乃是到底是哪一个哇？
0: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1: 并非大惊小怪，到底是哪一个哇？
0: 是挖桥三关的杨。
1: 杨什么？
0: 杨业障。
1: 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0: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
1: 愚昧有所不知，这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

0: 活人啊，
1: 多亏
0: 活人。
1: 哎呀，你好麻烦呐、
0: 哦，是不是那天伯府的杨禄无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
0: 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并无别人，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蜀王言道，救驾之臣名叫傅丁魁。
1: 傅丁魁，
0: 真的是。
1: 哦，他是奉蜀王之命救我回朝来的呀。
0: 嗨，蜀王就想玉妹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

此，事情加以，快快与我请了出。

0: 这都是杨鲁郎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拉西扯，就把我扯了心来。这还不算，还将一位新科状元也拉撒切对了啊。
1: 哦，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吕蒙正。愚昧，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1: 好，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宣他进宫。啊，愚昧，
1: 为了何事啊？
0: 哎，我问问你，我们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

0: 壮兄啊。
1: 哦，方才你骂的不是我，哎，那么你骂谁呢？
0: 哦，是叔王。
1: 哈哈，你敢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0: 小妹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奏。
1: 我是焉能起奏，方才为了愚昧的中山大事被叔王骂了一顿，我这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0: 不要多讲了，
1: 愚昧呀。

0: 华人所知。
1: 千岁知道的事情怎么问起我来了？
2: 郡主问的是你呀。
3: 啊，状元公。
1: 臣
3: 请讲。
1: 是，臣启郡主，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3: 招赘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驾之后
1: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军之，在两军阵前，这救驾的小将还有哪一个呢？

0: 千岁，你看如何？
1: 哎呀，高才呀，高才！
2: 万岁驾到啊！
1: 哎呀，糟了啊，糟了！
3: 为了何事啊？
0: 预备。

0: 啊，树王，今日为何这等欢悦？
1: 王儿哪里知道，孤王今日传下口谕，命新科状元吕蒙正状元为媒，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了酒家小姓，了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心呀？
0: 啊，树王，这院小姓是何臣之子？

0: 哦，就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坤。
1: 哎呀，这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呀？
1: 就驾小将也曾讲过，乃是养老领功。

0: 枪须防，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无言。哎，这可不算我偷听 啊， 啊
1: 不算千岁偷听，算微臣偷听也就是了。
2: 啊皇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0: 方才与状元公商议，命那养老令公改自上殿，金殿之上贬命真假。贬命之后，
1: 千岁啊，往下讲啊。
0: 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1: 皇家之事，微臣焉敢多口？
0: 怎么着？哎，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
1: 不敢多口。
0: 哎，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越发得不干了啊！
2: 啊，状元公，
1: 臣
2: 请讲。
1: 是，臣启郡之。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之将真知山之事当殿奏明。微臣乃钦此的状元媒人，哪怕婚事不成。
0: 玉妹，你瞧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
2: 小妹我是不谢
0: 啊。
2: 你
1: 呀！啊，千岁，亲是微臣，就要人家谢你呀。
0: 岂

0: 在同台久而痴心的，可是只愿小相啊。皇儿，你认差了吧？
1: 恕王，朕前九儿的是杨彦昭，宫中师弟也是杨彦昭，金殿相认的还是杨彦昭。
0: 啊，不不不不不，在同台九股吃闲的是傅定奎，昨日在宫中师弟也是傅定奎。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臣妾万岁，我儿名叫傅丁奎，金瓜锤乃是他的兵刃呢。
0: 我晓得他叫傅丁奎，故叫你们都闹糊涂了。哎呀，这，孤在同台，我不曾见过杨延昭啊。
3: 臣妾万岁，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杀退则兵，本当保驾上马，哪怕傅丁奎赶到，微臣又勒转马头搭救军职去了，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哦，如此说来，胡儿是你杀退的了？
3: 是微臣杀退的。
4: 臣妾万岁，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
0: 哦，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4: 是我杀退的。
5: 我杀退的。
4: 是我杀退的。
0: 慢慢来。
6: 臣妾万岁，何不让傅丁奎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0: 好，傅丁奎。
2: 臣。
0: 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2: 容儿奏。

0: 再问你，哪则头戴身穿？
1: 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
2: 哎，霸王甲，
1: 对，霸王甲，
0: 他是何兵刃呢？
1: 红缨枪啊！
3: 小矮卿，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
1: 对。对对，那时万岁昏倒，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
0: 我再来问你，哪则相貌如何？
1: 这锅
0: 拿过
1: 得了吧你。
0: 我是前来招赘的，又不是来进京科考的，你干什么问得这么仔细？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4: 臣妾万岁福丁魁隐喻之物，请万岁明察秋毫，以免诸臣大错。
5: 啊，恕王，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请恕王审裁。
3: 好，杨延昭，
0: 臣
3: 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0: 用我奏。那虎儿身来清俭合法，向下胡须甚凶恶煞，头戴银盔银光衫，身披锁扣连环甲。

0: 那虎儿分明叫若里巴呀。
1: 啊，小矮亲，那虎儿是叫巴若里。
2: 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啊。
1: 万万岁。

这一问呐、要把原行县酒家的事儿要我戳穿。他们女儿家爱体面，我说上几句奉承的好话来也周旋。柴俊直的武艺令人羡，他一人抵挡皇儿有万千，当面四色的穿心箭，回头萧儿的马蹄尖，俊直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力气不足杀不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好让俊直走开还。俊直此时脱了险，我才保我家。

0: 臣妻万岁，君侄还是招赘我儿的好。
1: 臣妻万岁，念在我儿救驾有功，还是招赘我儿的好。
0: 招赘我儿的好。

0: 愚昧一将之山，赠与救驾小将，请示王审裁。
1: 好，吕爱卿，
2: 臣
1: 替孤传旨，军旨的珍珠宝山现在谁手？就招谁为军马？
2: 领旨。如此说来，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啊！扶养儿家，听着，万岁有旨，真知山现在谁手？就招谁一位军马？我这个媒人呐、啊，是认山不认人。宝山现在我身，万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加快相

0: 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一书1981年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以女主角黄一梅跨越20余年的成长与情感心路为主线。之后请您收看《黄梅戏女驸马》。明天是54青年节，让我们来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苏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很想你。上次是我没把握好分寸，说了不该说的话，遭受到疼痛时有人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有人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不该鼓励你呐喊发泄，而是应该紧紧握住你的手。

0: 放心的买吃的。
1: 嗯，放心吧，走了。
2: 走啊，叔文阿姨。
3: 嗯，走
0: 了。我正在找工作，但比起工作，更重要的是找到未来的方向。

我们全家人都死啊！我的命。

你想抢我的房子，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房子我宁死也不会过户给你，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真是要气死我了！哎呀，哎呀，养你这么大，家里遭了难，你帮着赔点钱怎么了？还非要抢这房子？

0: 姐，你不该把钱给他们。
1: 他把钱赔给人家之后，他又跑出去了，好几天也不回家，妈在家里又哭又闹的，还老拿我出气。嗯。
0: 姐，其实你不用给我买这些东西的，我现在打工了，也能赚点钱了。
2: 你的钱不也都被他们拿走了吗？你哪还有钱？
0: 雪，我知道你恨我。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件事我真的记不得了。对不起。
2: 你已经成年了，他还能把你怎么样？你还那么怕他？

0: 用换鞋吗？
1: 不用。
0: 你就住这儿啊？这么小？
1: 这本来就是个阁楼。

0: 这段时间
1: 我想挺多的。
0: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我也没有见过他，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的评价你俩的关系，是我不对，给你道歉。
2: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
0: 哼，别臭美了，
2: 路过。你就是
0: 我路过。

0: 小何。
1: 哟，
0: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1: 好久不见。
0: 是啊，太巧了，你还记着这个地方呢？
1: 是啊，第一次来钓鱼还是你带我来的呢。哟，
0: 那我是启蒙老师了，这是我的荣幸啊。哎，我们就不影响你钓鱼吧？
1: 哦，不影响。排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
0: 有道理，有道理。哎，接着钓。
1: 行。

0: 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还钓上鱼了呀？
1: 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你也没比我大几岁，不是也挺喜欢钓鱼的吗？
0: 钓鱼养生啊，动脑又动身体，又不至于那么剧烈，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常待在办公室，脑子停不下来，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
1: 你没那么老、啊、
0: 看着还行是吧，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十年前通宵蹦迪喝酒，第二天照样爬起来上班，现在可不行了，白酒都不敢喝，沾一点就上头，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还是人不行。
1: 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其实就是杂醇少，酒里的甲醇含量高，不易人体代谢。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喝100%的纯酒精就不上头？
1: 那可不行，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会影响人体内的钾钠氯等离子，造成神经损伤。你又开玩笑逗我，
0: 还跟原来一样，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一丝不苟的。
1: 所以像我这种情商这么低的人，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
0: 哎，你毕业了吧？做什么呢？
1: 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不过还在等消息呢。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就出来钓钓鱼。
0: 中科院啊，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1: 这结果还没出来呢。
0: 在我眼里，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诺贝尔获奖者。哎，你怎么样？还一个人单着呢？
1: 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其他的什么都没想。你呢？
2: 我
0: 就是胖了，不是要是像我这体重啊，只涨不跌，估计大家都开心了。

0: 我来帮你吧。
1: 哪能让客人动手啊，你们俩聊天去吧。
0: 两个人动作比较快。
1: 好，
0: 收起这些吗？
1: 对。不会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
0: 他认定的人，不管是谁的看法，他都不会在意，除非是你在意。
1: 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认可。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是江在公钓鱼，鱼上不上钩不重要，你就是来看看风景，放松放松心情。
1: 钓鱼啊，还真的是挺解压的，以前没发现，后来我才发现啊，这活动还真的挺适合我的。
0: 那以后有空咱们一块儿呗。
1: 好啊，我车在这儿呢。
0: 啊。
1: 哎，上次你妹妹一起，她现在怎么样？
0: 她，研究生毕业了，留上海了，估计得在那儿成家立业了。真好。
1: 今天能见到你，我很开心。我也特别开心，比钓到红鳟还开心。那我先走了。啊。电话联系啊。好。我走了啊。
0: 拜拜。
1: 哎。
2: 好好喝，
3: 是不是菜不太够啊？嗯，我再弄两个去。

0: 别够了，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们舍不得浪费。
1: 赵二郎，那你们俩上楼聊天去吧。哎，
0: 我收拾一下。
1: 哎，我帮你们。
2: 哎，不，
0: 谁也不用沾手啊，我自己来。
2: 啊，
1: 去吧。嗯，
2: 好，那我们上去。
3: 那辛苦你了。
1: 哎，不辛苦。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人家吗？
1: 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
0: 啊，
1: 被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有吗？没有吗？
1: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我俩像了，他跟我一样自卑，所以极度敏感，总是希望在别人挑剔自己之前先苛求自己做到完美。但是他的自卑让他对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点我不行。
2: 苏苏，
1: 我
2: 其实你挺温柔的。
1: 得了吧，
0: 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0: 你在啊？下周末还去钓鱼吗？
1: 去啊。
0: 那老地方见。
2: 好，我们一起拍个照，大家开心一点。预备，三、二、一。
3: 我跟出版社的何主编推荐了你，他听说了你的成绩，恨不得马上让你去报道。
4: 谢谢你啊。
3: 不过他们今年没有编制了，你能接受编外职位吗？
4: 没关系啊，这工作本来就是个继续学习的机会，而且我准备一边工作一边把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考。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
5: 哎呀，你这一看小时候体育课上的不好啊，你不能光用胳膊劲儿，你得要加上腰劲儿，这么甩或者是这么甩。
6: 这是我第一次玩涂鸦。
5: 哎，你先收回来。对，收好了啊。你看啊，来，一二三。
6: 哇，
5: 再把它收回来，
6: 还真够远的。
5: 对，这样你看手可以别这么高，低一点低一点，然后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
6: 还挺有意思的。
5: 你先练着，我去方便一下。

0: 在那边，
1: 对，哎呦，这挺大呀！哈哈哈哈哈！
2: 运气还挺好。是是是，哇，这哇，
1: 好重啊，这鱼。
2: 对不起啊，今天您一直帮我，害你都空军了。哎，这鱼要不送给你吧？哎，
1: 别，你第一次用路亚，这鱼吃的才香呢。
2: 鲈鱼啊，蒸吃好吃。
1: 我不会做。啊，
2: 特别简单，去鳞，去内脏，洗干净，两边切花刀，放上葱丝和姜片，热水开锅蒸10分钟，然后淋上生抽，最后浇上热油就齐活了。
1: 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2: 小何啊，其实我现在我。
3: 你晚上有事儿？不是，你方便吗？方便，我现在不跟父母一块住了，而且我在海边自己租了个房子。
2: 你是黄以梅吧？请坐。我还以为你们这个专业都要做心理医生呢。
3: 我资历还太浅，而且国内心理学起步比较晚，我还想再接触一下国外的最新的文献。哦，所以你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术书籍对专业背景和外语的要求啊都比较高。你条件倒是符合，但你是应届生，没有这方面工作经验吧？我学习还行啊，这我相信。王教授给我打过电话。
4: 对你赞赏有加呀、啊，那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开始啊。哦，对了，主编，我想问一下，咱们出版社是不是只做纸质图书？
3: 目前是这样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4: 未来几年电子书会占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就在想，咱们考不考虑这方面的业务？
3: 好。 那找时间，咱们讨论一下。好，那我带你去看看工位。哎，这边啊，就是咱们的办公区了。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咱们新来的同事黄以梅，这是小刘。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竹，
5: 你好。
3: 来看看你的工位，还满意吗？
5: 满意。谢谢主编。
3: 别客气。
6: 出差那么多天，挺累的吧？还行。
3: 来，喝水。你在上海那么多天，我估计你想吃重口的吧？是火锅还是水煮鱼？我打电话定位。
6: 不想吃。
3: 是觉得我秀色可餐是吧？想吃我？<笑><笑>
6: 神经病啊！
3: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好的减肥的方法，就是吃饭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 想多吃两口的时候，看见镜子里自己那么胖，恶心了，就不吃了。当然了，这方法也分人，你那么瘦，你要是照镜子就得多吃两口，这就是为什么咱俩一块吃饭，你越吃越瘦，我越吃越胖的原因。
6: 你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
3: 有吗？
6: 有啊。
3: 那看见你了还不亢奋啊？高兴啊！哎，想好了吗？到底吃什么？
6: 去你家吧，有话跟你说。

0: 这么严重啊？
1: 给你买的。
0: 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嘛送礼物啊？
1: 睡衣。

0: 没见面的这些天，我仔细思考了我俩的关系。我这人对人是有防备心的，而且也特别痛恨那种互相折磨又切割不断的关系。你说的没有错，我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提前知会你，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我去上海见到了一梅，我看见她跟方贤文就住在那么小又老的房子里，过着那种很拥挤但是又有烟火气的生活，还有一股猫味儿。我突然就觉得还挺好，所以我也不介意将来我的房子里有你的味道。
1: 你这是给我机会到你的新房子撒尿画地盘吗？
0: 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但这回我想试试看了。

0: 怎么了？有事儿啊？要么你先去忙。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送你。

0: QA 部门已经通过的2.3版本的测试，下个礼拜要在客户的测试服务器上安装试运行。赵，小周，这周内你再做一遍测试，把最终版加密可盘。
1: 好，知道。
0: 没什么问题，各自准备一下。小张，
1: 爸爸，
0: 刚才说那些事儿记下来了吗？
1: 都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妈病了，咱最近弄 release 版本，一直加班。我想请个假，那一直请不下来。
0: 做完这个测试，剩下的事交给我，我回趟家。
1: 哥，
0: 去忙。
2: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3: 阿姨，
2: 小王伟来了。哎，他找小芳呀，好像不在家。
3: 哦，对，他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儿？
2: 敏踢吧。

0: 明天我再来找他好了。
1: 哟，他忙，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哦，是合约快到期了对吧？正好我们两家都要续租啊。
0: 回头还是我跟小芳讲好了，这些你不大懂的呀。
1: 他最近都加班，您逮不到他的。
0: 哎，不急不急的呀。
1: 哎，您看这房子是我俩租的对不对？每次都是他处理这些事儿，我也想分担分担啊。

0: 这三年多，你帮我分担了一半的房租，为什么？
1: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了。
0: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1: 乔治·莫兰迪。
0: 啊？
1: 那一次看画展嘛。
0: 嗯。
1: 你提过乔治·莫兰迪，回来我查了一下，他的作品就是这个色调。
0: 这墙是你刷的？
1: 是。
0: 屋子也是你布置的？那我要是说喜欢达芬奇，你是不是得给我画个蒙娜丽莎？
1: 那太难了吧？那不会啊。那天你说了好多画家的名字，科斯坦丁、蒙德里安，还有库伯卡。我回去都查了，就这个最简单。
0: 所以你把墙刷成这样，就是为了让我租这房子？
1: 这房子本来就又窄又暗的，我怕你看不上。
0: 还有呢？
1: 有，
2: 我跟你同学打听到
1: 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没关系，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就是有些事儿 我没告诉你。
0: 我太可怕了，方协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1: 不是玫瑰，我怎么可能卖你啊？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码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那难免会用到一些小程序啊、小技巧。不过我相信啊，只要输入的目的地是正当的，程序运行的过程不重要。
0: 你就说吧，你
1: 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
0: 鬼才信你，方新文。哎呀，你说这世道啊，人不可貌相啊。哎呀，人心难测，真是人心难测。我天，
1: 没关系、我真的是，
0: 我困了。
1: 那我今天，那我下去睡吧。你窗户记得关啊！
0: 你别管窗户。
1: 牛奶别忘了喝了。不生气了，告诉我一下。
0: 嗯。

0: 丢，傻子还真走了。
1: 我还没走呢。
0: 到底真傻假？

0: 我真傻啊，我是真傻，我真傻，真傻，真真啊，真傻，真啊，我发誓我真傻啊。
1: 那么，我下去洗漱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回来再聊。
2: 怎么了？
3: 工程集团更新的版本错了，把人家的数据库都给覆盖了。开发部和产品经理一早就过去了，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吗？
2: 找你。
4: 你这搞什么东西啊？啊，你干什么去的？客客盘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进来。
2: 小周刻了盘之后，我有确认过，但问题出在哪儿，我得查一下。
5: 你查什么呀？荣森的电话都打到邵总那儿了，人家的运营整整中断了12个小时啊！我告诉你们啊，真要是客户的数据出现了丢失和泄露，一个项目的钱都不够赔的。
6: 经理，我真的检查过了，
5: 不是你的错，还是谁的错？
2: 杰森。先不要发火，他交给我的版本我亲自确认过。
5: 你别给我推卸责任啊，
2: 如果问题出在我们组，责任我来担。现在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我先去一趟农森。
6: 哥，我真的是见，
7: 先不说这个，先过去看一下。
6: 我帮我拿东西。来，上。会不会真是我搞错了？哥，就我妈生病之后，我就老容易着急，我就怕我是不是忙中出错，把那个版本弄错了。
2: 应该不会的，我一张一张的检查过，全别想了。

0: 说这个鱼塘刚放了2000斤白鲳，明天要不要去试试运气？
1: 明儿单位加班。

0: 回来了。
1: 放好了。暖壶里的水是烫的，喝的时候注意点。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快吃吧，等下凉了。
0: 我给你做碗面。
1: 我不饿，我还有工作要忙，吃吧。

0: 邵总可说了，这次事故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必须要有人承担这个责任。
1: 我能保证，交到你手里的光盘，我都确认过。
0: 哟，你的意思是问题在我了？邵总的意思呢？找到事故责任人，严肃处理，给荣森看到咱们公司的诚意，兴许还能挽救客户关系。至于处理的是谁，人家不关心。
2: 怎么样，哥？
1: 没什么事儿。
3: 还不走吗？我等雨小点再走吧。
4: 预报可说这个雨要下到晚上呢。
3: 讨厌下雨。
4: 好，我走了。嗯，
3: 拜拜。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意思你没明白啊。
2: 既然查不出事故是谁造成的，责任就应该由我这个组长承担。
1: 查什么呀？跟你说了，刻盘的人嫌疑最大。
2: 光盘交到我手上是没有问题的。
1: 你
2: 给我两天时间，我把工作交接好以后再下我工号。
3: 哥，没事吧？

0: 康师兄，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点一点把它做大。
0: 就开始吧，我支持。
2: 我不想分手，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但是这是我的意愿，我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的选择。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个锅总得有人来背。按照 Jason 的意思，小周最合适，但他什么都没做错。
1: 那你也什么都没做错呀？
0: 我毕竟是他领导，我能怎么办？他才刚大学毕业，还跟人合租呢，他妈最近还病了。你怪我，根本就不是当管理的人。后续客户还会要求赔偿，公司不但不会帮我写推荐信，还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接下来我很难会找到工作，我不想拖累你。咱们
1: 结婚吧。
0: 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没钱。
1: 登记只要9块钱。
0: 玫瑰，我现在没有心思。你开玩笑啊？
1: 我也没有开玩笑啊。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嘛，钱没了可以再赚嘛。我现在的工资也够咱们两个生活了。
0: 你真的不用可怜我，我不是丢丢，我不是你捡的猫，你还得对我负责任。玫瑰，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还要还有脸跟你结婚，我不就成一个无赖了吗？
1: 吃完饭记得刷碗。
0: 不是，没。

0: 话怼我。
1: 没事儿，没事儿，没那么深，站起来。
2: 来来，知道我不会游泳。
1: 哎，
0: 会游泳。啊，哎，你太坏了。来。
1: 没事了吧？哎呦，看你刚才吓成那样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哎，这次的挫折也是，丢了份工作，你不是活不下去了？其实再找一份工作对你来说并不难，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个契机？方师兄，你的理想是什么？
3: 理想啊！
1: 啊！
3: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点一点把它做大了，并且我想开发一款所有人都用得到的产品。
1: 你就开始吧，我支持。
3: 这什么呀？
1: 银行卡。
3: 创业就创业呗，给我它干嘛？
1: 开公司。
3: 开公司也不能拿你钱。
1: 于理，你帮我付了3年的房租，这是我早该还你的。于情嘛，肉麻的话我也不想说。
3: 你才工作多久啊？自己留的。
1: 钱不多，都是我考研之前在北京工作赚的，都那时候攒的。
3: 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1: 老板，老板，老板，我为你的理想投资行不行？拿上吗？

我一定不会让你什么。嗯。能不能教我游泳？

0: 了三层。
1: 干嘛？这算你的是吧？
2: 我们能不能只租一层啊？
1: 要自己不自己。
3: 蜻蜓的网站都多少年没更新了啊？他做了几个网页的 demo， 发过去链接给你，你看看没？
4: 我没这预算，就算有，也不可能承包给个人。
3: 占你预算免费，你做出来不满意就算了。
5: 这我挺相信他的技术的。
3: 我给他做美术顾问，肯定行。
4: 那免费，你就试试呗。

0: 那椅子修好了也是歪的，买两把新的呗。
1: 咱们启动资金有限，能省则省呗。
2: 是。哎，对了，耗子，你把下午那个测试结果发我邮箱里，我再过一遍。哎，好嘞。
0: 下班了。
2: 哎。怎么不开灯啊？这样多伤眼睛啊！
3: 哎呀，哎呀，天都这么黑了。
1: 最近啊，在做一个新版本的测试，我估计啊，得忙着准备送做饭了。不、嗯哦，有点凉了，我热呀。
3: 哎，不用不用，可以，没事。
1: 委屈你了。
3: 哪有？

0: 有点，但是有你在觉得特别安心。
1: 为什么？
0: 有你在我背后，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2: 这周还加班吗？要不要一起去钓鱼？我蒸的鱼特别成功，要过来尝尝吗？

0: 喂。
1: 喂。怎么了？
0: 没怎么，这不是挺长时间没打电话了吗？那个，找着工作了是吧？
1: 嘿，我不是上个礼拜刚跟你说吗？都工作好几天了。
0: 啊，对，这是在出版社。具体做什么工作来着？
1: 你有事没事啊？
0: 我没事啊，不是，我有事。
2: 那个，
0: 你跟小芳怎么样？没吵架吧？
1: 没事，我挂了啊。
2: 哎，别！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见到白小河了。
1: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4: 你大周末的，你至于为这事儿跑过来一趟吗？
1: 少废话啊！苏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然得问清楚了。
4: 你没跟他说什么吧？
1: 我下了飞机就赶过来，就是要你跟我说清楚，不许有任何隐瞒。
0: 哎，小柯，你来。
1: 哎，
0: 你看，

0: 你看这个鱼收拾好之后啊，就铺上姜丝，然后这个水开了就可以放锅里蒸了，蒸差不多10分钟，出锅之前淋上这个油就好了。
1: 我还以为自己一个人住，自理能力就能越来越强，但跟你一比啊，我发现这生活能力这方面还是得看天赋的。
0: 骨头这些锅碗瓢盆还能比你做实验难啊？那你平时钓的鱼都不吃吗？
1: 我偶尔给梁教授，大部分我都给放了。
0: 梁教授他还好吗？
1: 嗯，挺好的。
0: 还给你介绍男朋友吗？
1: 不像20多岁的时候了，他现在呀给我介绍男朋友的新鲜劲儿早就过了。
0: 你跟你那前男友还有联系吗？
1: 早就不联系了，我现在单身不是因为放不下他，相反，我正是因为放下了，所以才觉得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感觉挺轻松的。
0: 看出来了，你是一人过独了。
1: 是啊，我自己一个人，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不吃饭就不吃饭，想不洗澡就不洗澡，也没人管我。
0: 你试试半年不洗，肯定有人管你，邻居就得举报说有人在居民楼里头非法制作臭豆腐。差不多了。
1: 嗯，
0: 你看啊，这时候呢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这样更入味儿。好了，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小心！
1: 哇，
0: 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
1: 哇，
0: 来，尝尝。
1: 嗯，好香啊！嗯，好吃。
0: 嗯，还可以。
1: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嗯，
1: 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0: 什么无解的问题？
1: 没什么。
0: 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1: 我喜欢小孩儿，其实一直都特别喜欢。可是，
2: 怎么着？你还想帮他生孩子？
0: 你说什么呢？挺走心的事儿，干嘛非得往走身上想？
2: 趁你女朋友不在啊，让你去他家做饭，还聊这么私密的话题，越界了吧？他是走心啊，还是别有用心啊？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啊？
0: 没跟他说我有女朋友呢，你可千万别为了弄出个孩子在实验室里下蛊了。那科幻片里好多怪物都是你们科学院弄出来的。
1: 你放心吧，我没那个能力。哎，
3: 但是我一想到我想要个孩子，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
1: 也不知道再过个几年，我是会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不想了。起码我今天很开心，你陪我钓鱼聊天，然后还叫我做饭，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把这事儿忘了。我约了一个视频会议，我得走了。
1: 吃完饭再走吧。
0: 不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那工作要紧，我就不留你了。
0: 啊，对了，那个鱼啊，你要是吃不完，你就放冰箱里，明天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接着吃。
1: 嗯。
0: 啊。
1: 哎，我发现这清蒸好像不太难，过两天我试一下，等学会了我叫你一起吃。
0: 啊，那行，这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1: 慢走啊。
0: 哎。所以也没机会啊。再说了，我跟一个孤家寡人说这些，感觉我像炫富似的。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
4: 你是什么都没做呀？你也没有跟白小河说你有女朋友，你也没有跟苏苏说你认识白小河。
0: 我不就是谈个恋爱吗？那怎么的？我每天见了谁，干了什么都得事无巨细的交代啊。
4: 那原则性的事情得说呀。
5: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买了套房？我也是在他交了定金之后才知道的，感觉我就没在他未来的计划里。
6: 我承认我跟白小河去钓鱼有赌气的成分，但是我发誓我别的什么都没想。
2: 苏苏和我们不一样，房子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6: 我明白，所以我后悔了，我现在特别内疚。
2: 这个道歉啊，一旦错过了时机，性质就不对了啊。
6: 要不这事儿别跟他说了，我保证以后不见了。
2: 我跟你说啊，我明天6点钟的飞机，在这之前这件事情你要不然自首，要不然我揭发啊。
6: 行，我明天去自首，我明天自首行了吧。
2: 哥，你最近宽裕吗？
5: 我就说你不可能为这点事儿专门跑一趟吗？
2: 你要宽裕的话就多借我点，不宽裕的话少点也行。
0: 出什么事了？跟你那男朋友没关系吗？我告诉你，给男人花钱可是大忌。
2: 我自己用正事儿，半年分期还给你，欠条啊。
0: 你还有备而来的？用多少？
2: 你有多少？
0: 我有多少你就借多少是吗？

0: 现在自首也来不及了。如果你现在要跟我分手，我也能理解。
1: 你跟我说这些，我发现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失望、嫉妒，还有一点愤怒。我从来没有对谁产生过这么强烈的情感。很久之前，玫瑰问过一个问题，他说人的大脑有没有一种专门控制情感的开关，可以根据人的意志开始或者停止喜欢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那现在我可以确定，情感是没有办法靠自主意愿而停止的。就像我知道了你背着我去见你曾经喜欢过的女孩，虽然我很难受，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停止喜欢你，因为这个开关它已经打开了。但呢，关系它是相互的，如果有一方觉得不舒服，它可以提出终止。我不想分手，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但是这是我的意愿，我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的选择。
0: 不用选，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愿意。

0: 对不起啊。
1: 哦，那如果你同意就是白小河这个事儿就是你的过往的话，那我认为这件事就可以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让我看清楚了对你的感情。
0: 谢谢你送我的杯。嗯，那不是，那不是什么里程碑。

0: 个部分就是老师修改了这个比例。
1: 啊，来了。嗯，站着好，舒服多了啊。嗯。
0: 哇，还有奶茶啊！
2: 谢谢。哎，
0: 你先坐下。来来来，这是蜻蜓主页的界面，你给点意见。
3: 你这两个页面是平行关系啊？底色的色差太大了，最好用同一个模板吧，可以在灰度上做调整。哦，你觉得呢？
0: 也是啊，马上改一下。来，谢谢你。

0: 后来网络部查了服务器上的 log， Jason 的账号在 release 那天登录过，肯定是他干的。
1: 他为什么这么做？
0: 现在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看见他垃圾桶里头有一张光盘，怀疑是他自己不小心给划坏了，然后又重新刻了一张，结果最后弄混了。也有人说他就是故意的，因为邵总很器重方哥，他怕方哥顶了他的位置。
2: 哎，这都不重要了。其实啊，我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背了这个锅，我还舍不得大赏的高薪不敢出来呢。
3: 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着哥哥混带你享福。
2: 哎，滚吧。
0: 哥，其实我知道 Jason 本来是想让我走。
2: 不是你的问题，
0: 在公司我其实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跟着你。新来的 leader 也不干正事了，
4: 这段时间净开会了，
0: 现在写报告的时间比写代码的时间还要长。
2: 工资高就行了呗。
0: 哥，看你这怎么着，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呀。
1: 你是老板，
5: 我没意见。
2: 可我给不了那么高工资。
0: 没事儿，我重要的是跟着你干就行。我真不……
2: 那要不然你过来试试？
0: 谢谢方哥，谢谢梅姐，谢谢浩哥。我一定好好干，我敬大家。
5: 来，
1: 行，看到你原谅他，我就放心了。
6: 可能是我见过丑恶的人性吧，你哥那点小瑕疵可以接受。
1: 我这亲哥呀，何德何能能找到这么一大度女朋友？
6: 那要是眼睛里面揉不进沙子，就干脆别睁眼了。
1: 行，我工作了，先挂了啊。上次借我的书看完了。
7: 这个呢，送给你，懒得包了，反正你也不是注重形式的人。
6: 我又不会钓鱼，送我鱼竿干嘛？
7: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6: 想让我在白小河面前宣誓主权呢？
7: 不用宣誓，我城门楼子上现在都插上苏子大旗了。嗯，我跟他说了，我有女朋友了。上次你跟我说钓鱼是我的私人空间，你不干涉，但也没必要刻意回避吧。你说我愿意跟谁钓都可以，那我愿意跟你一起钓。这鱼竿呢，你钓鱼也成，气儿不顺的时候拿它抽我也成。

0: 钓鱼好玩吗？
1: 你得试试，没准一次就上瘾。就算你不喜欢，我钓鱼的时候你也可以晒晒太阳、读读书，只要上鱼的时候别打水漂就行。
0: 那行吧，这礼物我就收下了。

0: 谢谢。
1: 这怎么送礼的比收礼的还开心？

0: 你直接开门口就行，啊，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嚯，大公子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2: 啊，哎呀，哎，有行李哈，来来来，
0: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2: 来给我给我，给我啊，
1: 谢谢啊，
2: 谢谢啊，
0: 哎，没事。走走走，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袁爷，哎，来了，回来了，贾叔，哎，来来来，给我，哎，渴了吧？
1: 还是老样子，
3: 一点都没变啊。

0: 去年得的，给，谢谢。你是不是真长个了呀？啊，你看，
1: 爸都30多了还能一直长个，
0: 那是我抽抽了。哎哎，咱吃饭吧。嗯，我都弄好了，来来来，坐过来帮我端来。
2: 爸，我看你厨房的柜门都快掉了，啊，这房子都住了好些年了，早就该重新装修一下了。
3: 装什么呀？我一个人住习惯了，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所以才得好好收拾收拾。
2: 那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安全隐患。这钱我给你出。
3: 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公房，咱没有产权，指不定哪天就拆了。
2: 甭管，快尝尝。那待会儿我帮你把柜门修了，尝尝羊肉啊！
1: 谢谢。
3: 哎哎，
2: 等等，先喝一个。
3: 祝贺你升迁。
2: 嗯，味道还行吗？
1: 嗯，好吃。
3: 平时你就一个人啊？那还能有谁啊？尝尝鱼。也没人来看看你。有时候网站的编辑、记者呀，会来找我。不过我都是约他们到外头。
1: 过年过节的，也没人问好问好。你是想问玫瑰吧？
3: 三年前春节的时候啊，我们通了个电话，本想帮你们俩说和说和，结果人不接茬。不过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跟他一直有联系，逢年过节呢，他会给我发个短信啊，问候啥的，客客气气的。嗯，我那回获了奖，还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 忽然变得没那么拘谨了，一问果然有男朋友了。

0: 人家已经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了。
1: 给我看看。
2: 手机呢？你三十好几的人了，你结婚的事儿我不催你啊，感情上你总这么漂浮不定的也不好，啊？
1: 待会儿给你卸完柜门，我就回酒店了。
0: 啊？你还不回你那个地儿住啊？
3: 回去还得收拾，住酒店方便一些。再说我在北京也待不了几天，这次回来要跑好几个城市呢。
4: 都要去哪儿啊？
3: 你就别问了。
4: 去上海吗？
0: 别去找他。
5: 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人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别去打扰。

0: 怎么样，
1: 帅吗？
2: 领带差点意思啊。
3: 不搭吗？
2: 嗯
3: 嗯，
0: 太花了吧，这个是这个
2: 啊。哎呀呀呀，今天是去见哪个女客户呀？
0: 蓝星售后部经理，他们啊
3: 还发一套客服系统，
0: 如果我能谈下这个项目，今年至少能挣到这个数。如果真谈成了，我估计啊我得多招两个人。现在我们仨又跑销售又做开发，一次性的小项目还能用大客户，
2: 嗯，
0: 都专属客服。
2: 那你加油啊，我给你设计招聘广告。
0: 真的？
2: 嗯。好了，
0: 嗯，眼光不错。男的
2: 啊，
0: 客户是男的。
2: 听哪个招啊？
4: 苏经理，
5: 你好。
6: Eric 现在是葛兰公司在法国总部的运营总监，他手上有一个项目，想跟我们蜻蜓合作，你来负责吧。
7: 行，周先生，那我们去接待室谈。司令啊，我得再研究一下，我需要做一份预算和风险评估报告给到总公司，听听他们的反馈，那能不能合作呢？我下个礼拜答复你。
4: 我真的很有诚意，如果苏经理觉得我们给出的条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
7: 好啊，那下周给你答复。
4: 苏经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要问你。
7: 玫瑰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了，
6: 他已经离职四五年了，跟我们公司没有关系。
4: 可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7: 都已经离开那么久了，为什么突然要问起他？因为衣锦还乡了，功成名就了。
4: 你护着自己朋友，我能理解。当时是他提的分手，又把我拉黑了。就算想挽回，我也没有机会。
6: 你如果想挽回，不会找不到机会的。不过就是一张机票钱。
4: 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不是机票，是我的工作和前途。我赌不起。
6: 想知道什么？
4: 如果我现在去找他，他会怎么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我不知道。

0: 毕竟我不是他。
1: 他还恨我吗？
0: 他从来没有恨过你，恨只会让人纠缠不清，他不想跟你纠缠。虽然我是他朋友，但我认为在工作和爱情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选择哪个都无可厚非。你没有错，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妄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2: 行，那我就先过去了啊，
3: 就喝这个就行，
4: 对吧？
0: 两个方案都可行，一个高风险高收益，另外一个稳妥一点，但利润也就少一些。
5: 如果你是总经理的话，你怎么选？
0: 第一个，谈钱从3月份才开始算，这个项目又是今年的重头戏，就算预算会超，那下半年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回来。
5: 那你就这么去办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直接去跟总部沟通。我准备辞职了，我跟总部推荐了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0: 天哪，
5: 个人原因。
0: 上个月你托我去找买家，要出手你的两幅画，你是缺钱了？如果你是要自己单干，你肯定会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所以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5: 不是我，是老顾。老顾生病了，一个人在香港，没多少时间了。我准备过去陪他。
0: 但是，公司总部就在香港，你可以申请调职啊。
5: 我不想让别人和别的事儿打扰到我们，我只想专心陪陪他。我那还有两幅画，如果后续还需要钱的话，你去帮我们把它们卖了。
0: 老顾不是挺有钱的吗？
5: 他父母还在世，跟前妻还有个女儿。我现在去，肯定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冲着遗产去的。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他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老顾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只想好好的陪他走完最后这一程。

0: 行，公司交给我，你去吧，我有能力接替你。
1: 每次你升职加薪，总有人质疑，说我偏袒。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用人最在意的就是信心和胆量。只有有勇气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资格跟我提要求。
0: 所以当年才那么器重黄一梅。
1: Eric 这次来，是为了黄一梅吧？
0: 看他的感觉，应该会去找他吧。我还在想呢，要不要跟他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
1: 他呀，不适合那种风平浪静的日子，就算他自己不想，也会有人来兴风作浪。你提醒他一次，不可能次次都提醒他，让他自己去面对吧。他可是黄一梅啊。

0: 这里面有公章、财务章和合同章。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务。王一梅，嫁给我。
1: 怎么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呢？
2: 你这话说的，就是因为好好的才结婚呀。
1: 那他打电话过来，是通知我们呢，还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一起吃个饭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有男朋友也得吃饭吧。
1: 本巴善司，水晶家人，好的。红烧排骨，就来上海找你了。你换了手机号码？不是因为你换的。我觉得你不是真的讨厌我，我会一辈子不见我。
0: 不讨厌，但也没必要。

0: 你怎么突然想起学心理学了？是不是抑郁过？
1: 医者不自医，这句话你听过吧？
0: 我开玩笑的，就是你的职业方向转得有点太猛了，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
1: 所以你就觉得跟自己有关？

0: 么了？
1: 张国栋，你真是一点都没变，什么事都能想到自己身上去。你不会知道的，因为你是一个把每一步都规划得精准无误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0: 叶鬼，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大哥说是因为我没有迈出最后这一步，可是我真的在努力了，我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1: 别想从前的事了，钱看你。

0: 你一共消费494。
1: 哎，该我来尽地主之谊，谢谢。
0: 好，谢谢。
2: 好，那下次我请。
0: 欢迎下次光顾。
1: 谢谢。
2: 谢谢。
3: 我这一次可以在上海多待几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4: 不用了吧，你忙你。
3: 我们续刊画展怎么样？我听说你男朋友是学计算机的，
2: 估计对研究算法更感兴趣吧？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呦，吐这样了。吃什么来着？这是。这吃坏了吧？你擦擦。擦擦。哎呦，头啊！进屋躺会儿吧，啊。

0: 点水。你喝点水，来。喝点水能舒服一点。啊。这遭罪呢。这跟谁吃饭去了？吃什么了呀？
1: 没事。
0: 来，你喝点儿，能舒服一点。嗯。哎呀！
2: 哎呀！

0: 先生你好，
1: 哎，
0: 请问您是经理吗？
1: 对，
0: 哦，是这样的，昨天啊，我在这儿吃饭，丢了一个 U 盘，这是昨天的收据。
1: 这样，我帮您问一下。小王，昨天有人捡了一个 U 盘放在这里吗？
2: 没有。
1: 好，你忙吧，稍等啊。
0: 好。

0: 意思啊，先生，昨晚我们店没有人捡到 U 盘。
1: 那您看看能不能再帮我多问一下，那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晚班的服务员要6点钟才能上班，要不您6点钟以后再过来。
1: 来不及呀。哎，您看看能不能帮我调一下监控。
0: 这监控可不能随便看，您要想看得先报案，到派出所开个证明。
1: 经理，是这样的，这 U 盘啊不值钱，派出所肯定不给立案。但那里面的文件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您看能帮个忙？
2: 既然重要，
0: 行吧，那你跟我进来吧。
1: 好嘞，
0: 来，小王，你让一下。昨天晚上你是大概几点钟到这儿吃饭？
1: 7:30到8点间吧。
0: 好，7:30到8点。您看是这个时间段吗？

0: 尝点芹菜，美国啊。嗯，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跟我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让你重新开始呗。
0: 还有呢？
1: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就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对我说那些话，还记不记得？

0: 现象卡里面有一点存款，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这里面有公章、财务章和合同章。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户。
1: 你跟我报账吗？
0: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公司已经接到两个项目了，虽然不怎么大，但多少能挣一些钱。以后我挣的每一分钱也都会交给你，买房子买车都写你名字。王一梅，嫁给我吧。
1: 该什么日子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我本来打算等公司发展发展，有一定基础了才有资格给你求婚。但我真的等不及了。当然，像我这么一个穷光蛋，只要厚颜无耻地向你求婚，如果你不愿意，也能理解。
1: 你爱我吗？
0: 当然了。
1: 爱我什么？
0: 我爱你，我爱你善良、聪明、可爱，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女人，不，女神。
1: 我也爱你啊！我觉得你有才华，有担当，论文也上进。他们说结婚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
0: 你就同意了。
1: 我爱你。

海关，有一件事儿，别生气啊。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我就没敢买。来，这卡你拿着，你遇到什么喜欢的戒指，你就买，多少钱都行。但这张卡里好像只有2万多块钱。

0: 怎么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呢？
1: 你这话说的，就是因为好好的才结婚呀、啊。你算算，他俩好了都几年了。
0: 那他打电话过来，是通知我们呢，还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嘿，你闺女什么时候征求过别人的意见啊？他让我们把户口本给他寄去。
0: 啊？不回北京结啊？
1: 去小芳老家登记，也是你闺女的主意。
0: 哦，直接登记结婚，亲家的面咱还没见过，婚礼也不办，就把我女儿给娶走了，这什么规矩啊？
1: 他说小芳创业刚起步，钱要花在刀刃上，就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了。哦，对了，红包照收，数额没有上限。
0: 哼，这倒是像他说的话。这丫头当初为了拍个毕业照，上蹿下跳的，非让我给她买条新裙子。这倒好，这么大的事儿，婚礼也不办了，我这当爹的都看不到我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哎呀，
2: 哎，林辉跟小芳要登记，妈说把户口本给他们寄过去，是不是还是我亲自送一趟吧？那么重要的证件回头给寄丢了，我们一家全成黑户了。哎，怎么不说话啊？
3: 是在想玫瑰突然结婚到底是水到渠成啊，还是赌气冲动啊？
2: 他跟谁赌气冲动啊？
3: 庄国栋回国了，他可能去找顾玫瑰。

0: 先说清楚，这婚是你发自内心想结的吗？
1: 当然。
0: 你可想好了？两个人结婚是真心相爱，彼此陪伴，不离不弃。
1: 你要当我证婚人啊？
0: 你确定不是为了逃避装不动？
1: 他是不是找过你？
0: 他去见了苏苏，苏苏担心你

0: 突然结婚跟他有关系？
1: 你要说我心里一点波澜起伏都没有，那是撒谎。但他没本事，也没资格影响我。结婚是我和方向文的决定，跟任何人没关系。别弄丢了啊！
2: 玫瑰，你觉得你跟方一文在一起幸福吗？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庄主记一下啊，这部分的字体需要调整一下，大一点啊。好。喂。哎哎，苏经理。
3: 是网站出了什么问题吗？不是，那是网页要调整一下吗？也不是，你别紧张。这一次网站做得非常好，公司也挺满意的。
2: 哦，那就好。
3: 但是这一次网站升级是你们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会支付任何费用。对，这个您放心，一分钱都不用。不过网站的维护工作，我想交给你们。
2: 1年1000，包括服务器、托管、网页更新和数据库的定期维护，你愿意吗？当然愿意了。
3: OK 啊，那你做一份报价给我。哎，好嘞，马上就做。孙经理，谢谢你啊。嗯，还有一件事儿，结婚的事儿，是你提出来的吗？
1: 是，是我向他求的婚。为什么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爸他离开我吧。我知道，他身边一直都有比我条件好的人。 我一没钱，二没房，刚买了一台二手车，还得全公司轮着用。我本来也想过，要不要再攒一攒钱，再跟他求婚，可我就是怕夜长梦多。苏经理，请你相信我。
3: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幸福，真的。我没有在质问你，你也不用向我保证。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儿。
1: 您说。
3: 不要自卑。我跟你是生意关系，但你跟一梅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还有讲资质、谈竞标、三方比价，那可就不叫感情了。
2: 你要相信，
3: 既然他选择了你。 你就没有竞争对手。
2: 自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人上进，
3: 也会让人敏感脆弱、心态失衡。不要被他控制了。
1: 我明白了，苏经理，谢谢您。

0: 哎哎，你看看，看看各种字体各一张。
1: 嗯，
0: 四张。
2: 好，
0: 行吧。
2: 好，
0: 那放哪儿呢？哎，放这儿，得平躺啊。
2: 行。
0: 那就这些啊。
2: 来来来，把这个铺在上边。对。
0: 哎，你说你买这些干嘛呀？这些上海都有啊，多给点钱不就行了？
2: 你闺女现在学会省吃俭用了，你给她钱，她舍不得花。
0: 哎，你说自己开公司这事儿靠谱吗？那工龄怎么算呀？
2: 哎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辈子就这一个单位，人家现在早就不算工龄了，看发展前途，要是赶上好机会，几年就能挣出咱们一辈子的钱。
0: 哎呀，挣钱那都是次要的，我只希望这俩孩子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这个要不放这儿？
2: 放这儿，对，放这儿给我，快给我。
0: 行，
2: 咱们兜着底呢，就让孩子去闯吧。他们呀，是赶上好时候了，打小没吃过苦，啊，只要是合理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他。
0: 不合理的也满足啊。哎呀，三天两头的敲诈我，好不容易攒点零花钱，一半都给了他了。
2: 丫头鬼着呢，吃不了亏的。
0: 哎，我这小棉袄马上就是别人的了。哎，他这屋还是给他留着啊。
2: 那还用说？哎，你刚才说攒了什么零花钱？
0: 哦，我得给他写副对联。

0: 你好，先生。
1: 我想找一下黄一梅。
0: 好，里面请。
1: 好，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2: 黄一梅请假了。
1: 她生病了。
2: 不是，她请的婚假。

0: 哎，欢迎光临。
1: 哎，你好。我这有预定。
0: 有预定啊，我看一看你身份证。好，那个押金100啊，请签个字。
1: 好。
0: 哎，这个是118房间啊，给你们那个票。好。
1: 好。118在哪边？
0: 在锦里边。
1: 好。
0: 那最后说哟。
2: 네감사합니다
1: 109
0: 哎你好
1: 再往前面
3: 미안합니다光思密达早啊
1: 别用他们这儿的烧水壶不卫生你喝这个咱自己带水了
3: 挺干净的啊、
1: 条件不好委屈你了选这儿啊就是因为离我家比较近跟上海那些比不了
3: 哎吃饭怎么说来着
2: 식사하쇼
3: 啊
2: 식사하쇼
3: 식사하쇼
1: 对
3: 谢谢你
2: 감사합니다
3: 감사합니다
1: 对
3: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 不用学这些学它干嘛我给你做翻译你说在北京登记不好吗也能让你爸你妈安心
3: 我也得让你妈放心啊这都快结婚了她还没见过我呢啊
4: 我家哎呦우리아들이랑며느리랑한장더올리겠습니다
2: 이모이모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3: 谢谢谢谢
4: 예
2: 예예예예예감사합니다
4: 예
2: 감사합니다앉으셔앉으셔앉으셔네많이앉으셔
4: 앉으셔예
3: 아하하하이기이기
5: 네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二大爷二大娘啊然后这是他们女儿你应该叫
2: 姐
3: 啊姐
5: 来我们敬一杯酒
2: 来
3: 谢谢谢谢哎谢谢

0: 怎么了？
1: 电话打错了。
0: 哦，那
1: 我吃的有点多，我溜达溜达，你回去陪你妈聊会儿天。
0: 哦，也好，那你别走太远啊，怕你找不回来。
1: 好。

0: 你确定要拍吗？
1: 抓紧时间了，拍完了
2: 赶紧去登记。哎，上来一下，哎，上来一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干嘛？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破烂，他来对，拿过他来量，有效。

0: 再问你，你家中有些什么娘人？老母在堂，可有前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说得清楚。我也不讲罪于你，
1: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哦？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
1: 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不是君王看神旨，不是牛犯人做媒人，走阵总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万求公主喜自尊。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不？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经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新铁石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演到底怎么样。
3: 万万不知惊讶，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2: 简直离经叛道。
5: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2: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5: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守清，现在开始。

0: 第一场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局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1: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2: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青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嗣。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火热五月，青春无限，看新时代戏曲人，演绎梨园经典，歌唱美好未来，致敬最美青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春生万物，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黄梅戏女驸马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越剧青山红袍。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以及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五四青年节专辑，之后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戏韵系列节目青青风华。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诗画入梦，百戏争春。韶光入画，万象生辉，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成古韵风雅，占人间春光。春意有着更辽阔的模样，声韵越过高山远水，唤醒山河万象。万千腔调之中，唱尽春天独有的风华。

0: 两子，
1: 豆郎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豆郎你累坏了，
0: 两子你也累坏了，
1: 豆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2: 怎么明日我们就满宫了？
1: 是啊，
2: 哎呀，明日我们就满宫了。

天亮了，好一阵沁凉的风啊。哎呀，娘子，你看，

0: 戏曲里的春天，
1: 一醉醉大青天，
0: 不止在亭台楼阁，更扎根泥土之间，
1: 热难堂
0: 质朴天真，蓬勃生长，万物有灵，草木有情，在自然与戏韵里听见生命温暖的回响。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春生万物，春风又绿江南岸，但真正的春意从不止于柳绿与桃红。人生得意时如沐春风，好戏团圆处，人间最是春意浓。戏里春风满座，戏外春满人间。

0: 阮妈妈，
1: 我，
0: 他们都去远了吗？
1: 哈哈！
0: 啊！
1: 瞧，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红。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0: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0: 哎呀，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啊！
0: 我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
0: 不，
1: 那边。
0: 成吗？
1: 成啊！
0: 成吗？
1: 成啊！
0: 值得你。
1: 值得

0: 进洞房来了。
1: 他来坐山叫他回去，
0: 你可不能见他，你得跟我走。

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五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证是我抢了先来闹，闹得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

我擦。

0: 妈妈，说下古城啊！说下古城啊！说下！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他是哪个？
1: 他是表弟王尊亲。你又是何人呢？
0: 尊亲之表兄，贾尊英英。小姐那日私入花园，甚是貌美，欠妥呀，欠妥。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 愿从中为媒，小姐若有爱慕之意，小生我。哎呀，阮妈妈，不成啊！
2: 你老着急。

双百花堂，一把

薛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不要害怕，随我。

0: 什么？
1: 苏琳呐、啊？
0: 怎么讲？
1: 苏琳呐、啊？
0: 随我来。贤妈，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
1: 儋州人士。
0: 几时出国的？
1: 己酉年六月十八日出国，今已路在。
0: 今已路在。儿啊，外面玩耍去吧。
2: 哎，我玩去喽。
0: 比喻
3: 有
0: 与仙马看作
3: 夫人，咱们这府里头什么时候有老妈子的座儿啊？
0: 不必多言，快去。
3: 是啦。哼，这倒不错，来的府里一手没漏呢，他倒红了。坐下吧。

0: 甭让，我站惯了。
1: 薛妈，我来问你，几又年六月十八日？

0: 不错了，怎么又一直客位了？
1: 不必多言，快去。

过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你。

0: 客位，这会儿又要一致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啦，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扎我也没混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一致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连升三级。

0: 后面将我那上好的衣服与他多换上几件。
1: 哎呦，夫人，刚才不是换了吗？怎么还换呢？
0: 不必多言，快去。
1: 是啦。
2: 啊，夫人，这算何意呀？
0: 别无歹意，稍事你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呢？
1: 这算何意呀？过来，过来，听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夫人可是个大好人，他们最能可怜天下的穷人，尤其是我们老爷没什么想法，他要想续二房啊，早该轮着我了，也没你什么事儿啊。
3: 啊，夫人，
0: 老爷，
3: 夫人，我们收了一个驸马，如今他的母亲来了，丈夫来了，儿子也来了，一家大小俱都找上门来了哇、啊！
0: 怎么他们都来了？
3: 是啊，
0: 现在哪里？
3: 想必快到后花园了。
0: 哦，好好。
3: 啊，夫人，你得了什么疯病吗？
0: 我并无疯病啊。
3: 哎呀，你也特慈悲了吧？
0: 还是慈悲的好。
3: 哎呀，世事叫人难解。
0: 稍事你就明白了，丫鬟。
4: 有。

0: 地狱，多梦薛娘子，赠我锁麟囊，以重情长，时刻难忘，一遇报答，又不知名姓。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今日相见，莫忧也。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本期节目走进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这里是徽班摇篮戏曲沃土，晚山晚水运戏魂，名家名段代代传，带您感受古城安庆的梨园芬芳，共赏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去，一往而深。
1: 气运通华，心要合肥。
2: 我来自加拿大，
3: 印度尼西亚，
4: 非洲喀麦隆，
5: 香港，
6: 广西，
7: 内蒙古，
8: 江苏南京。
9: 我19岁，
10: 洞悉，
11: 百俊，
12: 河南曲剧，
13: 良心彩票戏。

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啦！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青山碧流，黄梅声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便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啊，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嗯，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啊，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嗯，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一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匪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